说到这个榻榻米呢，它的功能是非常的多的，平时你可以在上面休闲储物、喝茶，享受自由的时光，等客人来的时候呢，它又变成了一张软床，让客人也能够睡得舒舒服服。大家想象一下，如果说你家里有一个多功能的榻榻米的房间，平时呢你坐在榻榻米上品着茶，看着书，享受那份安静和惬意。榻榻米的下面呢还有大大的储物空间，大家可以把不常用的东西都收进去，让家里看起来更加的整洁有序。那么说完这个多功能房的设计，如果你觉得房间不够宽裕的话，那么又想有一个独立的休闲区，那么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咱们呢可以在角落用板材或者是软帘隔出一个区域，这样呢家里就能够多出一间房子。你呢可以把这个小空间里放上一张小桌子，两把椅子，再摆上一些绿植和装饰品，那么一个温馨的休闲区就诞生了。平时呢你可以在这里看看书，听听音乐，享受一下独处的时光，等客人来的时候呢，这个休闲的区域又可以临时的变成客房。当然了，这个规划客卧的时候，咱们还得根据自己的生活习惯和需求来定。比如说，如果说你平时呢就喜欢阅读休闲，那么这个客房兼书房或者是多功能的榻榻米的设计呢就非常的适合。如果说你还有其他的需求呢，比如说你想在家里健身啊，看电影，但是呢也没有关系，你可以把这个客卧设计成一个健身房或者是影音室。客房的功能呢可以选择这个墨菲床或者是沙发床来解决。这样的话，平时呢这些房间就可以发挥到它主要的功能，等客人来的时候呢又能够轻松的变身成为客房。再来说到这个沙发床，其实呢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平时呢它就像是一个普通的沙发一样，放在客厅或者是卧室里，一点都不占地方，等你呢需要的时候轻轻的一拖，它就能够变成一张床。客人来的时候呢睡在上面也是非常的舒服又方便。而且这个沙发床的款式和颜色也是非常的多，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家里的装修风格来选择。那么今天聊到的这个客房兼书房的设计，还有多功能房的设计，以及要根据需求定制的客卧的方法，希望呢这些方法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灵感和启发。当然了，这个规划客卧的时候，咱们还得在当下的需求和未来的变量之间做好平衡。比如说也许未来呢你会有小宝宝，或者是再过几年父母的年纪大了会来住，也许呢就是这套房子只是一个过渡，所以呢在装修之前一定要慎重的考虑自己的使用需求。那么大家对于客房的设计有没有更好的想法呢？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给我们。大家直接可以在微信里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延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也许呢你的想法就能成为下一个家居设计的潮流。那么现在的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19，我们来稍事休息，来听到一首好听的歌曲，待会儿再见。

0: 信息灾害应急安全防范。
1: 户外突遇狂风暴雨怎么办呢？暴雨天气的出现都会伴随雷电和狂风，还有可能导致山洪爆发、河流泛滥、内涝自水、毁坏庄稼以及建筑物资、人畜伤亡、交通与通信受阻等问题。面对这样的危险天气，我们要以保护自身安全为前提，做到一、水中行，避井坑。在街上突遇暴雨，路面会短时间内形成大面积积水，此时我们要以四周有关的警示牌为标志，注意路面状况，防止跌入硬井、地坑、沟渠等之中。二、多观察，防触电。暴雨袭来，骤不及防，一定要远离电线、电器等设备。

0: 措施，以防漏电导致人身伤亡。三、遇积水车绕行，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突遇暴雨，一定要当心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此刻要尽量绕行，千万不要强行通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山区暴雨来临之际，禁止在坡边多停留，提防突发泥石流而造成人员伤亡。预防雷击的必要措施，随着雷雨天增多，雷击现象也会时有发生，给人们生命和财产造成威胁。面对多发雷雨天气，我们一定要做好应对措施。一、雷雨来临前，我们要及时留意天气预报，预估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户外活动。二、下雷雨时要尽量留在室内，关闭门窗，关闭电视机、电冰箱、空调等电器的电源。三、外出时遇雷雨天气，不要在空旷地停留，也不要躲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高楼墙边，要尽量寻找低凹地藏身。四、游泳划船时遭遇雷雨天气，一定要尽快上岸，寻找安全的避雨场所。五、正在车内遭遇雷雨天气时，一定不要把头伸出窗外，因为汽车具有防雷功能，所以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六、当附近的高压线遭雷击断裂时，注意保持警惕，因为高压线断点附近可能存在跨步电压，若身处附近，一定要双脚并拢，跳离现场。七、一旦身边有人遭遇雷击，切记千万不能立刻用手接触触电者，要立即拨打救助电话。突遇泥石流怎么办呢？泥石流具有爆发突然、来势凶猛、迅速等特点，通常伴随崩塌、滑坡和洪水破坏的多重危害。面对这样的危急情况，我们一定要学会自救。一、在山区发现有泥石流迹象，要立即观察地形，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跑得越快越好，绝对不能向泥石流的流动方向跑。二、千万不要上树躲避，也不要停留在陡坡土层较厚的低凹处，或躲在滚石、乱石堆后。三、泥石流发生时，一定要设法从房屋里跑出来，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迅速到开阔地带，防止被埋压。四、要选择平整的高地作为营地，不要躲在有滚石或大量堆积物的陡峭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扎营。
1: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汛期的时候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下雨天气要关好门窗，不使用带有外接天线的电视机，不要接触煤气管道、金属窗，更不要使用太阳能洗浴。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市民们最好留在室内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行爬山等进山活动，可能会有落石、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2: 轻松音乐，前来拥抱新鲜资讯，即将刷新，别走开，嗨 FM 107.7，给你好听。
3: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4: 我想买房，
5: 我要买房，
6: 我要
4: 租赁了吗？
6: 我要找，
7: 我要租赁，
8: 求职，
9: 还要求职，
10: 我要招聘，
11: 还要二手交易，
12: 二手买卖，
13: 我都要了。
3: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45，欢迎大家的继续留守和关注。这里是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是景乐。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来分享关于后台大家留言的一些房产的交易信息。

首先来看到第一条是尾号1118的何女士发来一个商铺的出租消息，她要出租的这个商铺是在百米大道的月新家居的一个临街的商铺，商铺的面积是90平米，她说呢可以做餐饮、办公、茶行、板材、灶具等等多种的商业项目，地理位置呢也是非常的优越，交通很便利，如果大家有意向的话可以去百米大道的月新家居临街这个商铺去考察看一下，价格他说是可以面谈的。现在呢就提供到何女士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389117118 1389117118。

继续来刷新微信公众平台的留言，我们看到尾号2566的陆先生，他在大边沟的汇智蓝湾17有一套房子正在出租当中，这个房子的面积是136平米，结构是3室2厅2卫，他说呢有房本，而且周围有学校。如果大家呢想要了解大边沟的汇智蓝湾17的这套房子的其他信息呢，可以直接和陆先生取得联系。现在就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5909112566 15909112566。

继续来看到尾号7586的听众朋友，他在嘉林大厦有一套房子，现在正在低价出售当中。房子呢是精装修，面积是132平米，结构是3室2厅，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即可入住。如果大家呢对嘉林大厦这套房子感兴趣，想要购买的话，可以直接和这位听众朋友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992968-7586 1992968-7586。

好的，我们来看到最后一条留言，是尾号3963的听众朋友，他在北关街师范路干休所的家属院有一套现房正在出租当中。这个房子呢，结构是三室一厅一卫，家具齐全，拎包即可入住，而且呢，他说房子没有物业费，也没有停车费，出入非常的方便。地理位置呢，也是非常的优越，周围有小学、中学、幼儿园等等，周边的环境也是很优美，交通便利，价格他说是可以面谈的。如果大家呢，想要了解北关街师范路干休所的家属院的这套现房的话，可以直接和这位听众朋友取得联系。现在就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59-2934-3963 159-2934-3963。那么今天信息资讯台的节目内容就这些了，如果大家有房屋的出售信息，或者是想要了解装修方面的小知识，都可以发布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直接在微信里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看到以后呢，就会在节目的时间段为大家准时播出。

0: 破劇情有多少個然後，如果係現實，我會選擇打破現實。在你的世界裡面，我會選擇慢慢自由。致命的世界永遠好動，帶著渴，過去沒時間迷惘，愛情錯過卻不可。
1: OK， 现在的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52。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延安乐淘淘的全部内容就这些了。那么下周一早上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实。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聆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 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
1: 吃饭问题，住行问题，
2: 游玩问题，
1: 购物问题，
2: 娱乐问题，
1: 本土问题，
2: 资讯问题，
1: 生活问题，
2: 你每天苦恼的问题，在这里都不是问题。
1: Hi FM 107.7，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至11点，最详尽的本土资讯，我们一网打尽。欢迎来到 Hi FM 107.7，家在延安。
3: Hi FM。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家在延安。大家好，我是小雨。今天呢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啦。那我们首先来关注到一年中最适合减重的时间到了，别错过啊。2026年三伏天从7月15号入伏到8月23号出伏。那中医专家提醒，三伏天是养阳减重的黄金时段，也适宜开展冬病夏治。那专家建议在饮食方面可适量的食用莲子、百合、绿豆，日常用莲子心搭配淡竹叶泡水饮用。那如果说你存在失眠困扰的话，可以通过耳穴压豆针灸调理啊，然后也可取桑葚、酸枣仁、乌梅煮水代茶饮。那针对冬季胃寒人群，建议每天晨起少量食用生姜，契合冬吃萝卜夏吃姜的传统养生理念。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关键时期，那专家说啊，大家可以在这个医师指导下去贴三伏贴，对呼吸道慢性病还有脾胃虚寒等问题起到调理作用。那三伏天是减重黄金期，专家建议啊，盛夏时节人体新陈代谢旺盛，也是减脂的好时机。那老年人可以选择游泳、散步等运动方式，这些运动呢对关节很友好。那盛夏养生，养阳固本是核心嘛。提醒各位朋友们，夏季不要宅在空调房，可以在清晨傍晚进行户外锻炼。运动呢就是微微出汗就行了啊，气血顺畅运行才能保持清爽有活力。不过呢在三伏天也有一些人盲目开启疯狂减重模式，忽视了身体代谢损伤与脏器负担。专家提醒，很多人看似快速掉秤，实则减掉的是水分和肌肉，脂肪丝毫未减，而且过于极端的夏季减肥方式带来的损伤是全身性、持续性的。那么专家建议啊，饮食拒绝极端节食，然后避开正午高温时段运动，选择早晚凉爽时段，有氧加力量训练。

练，以心率达标为主，不追求暴汗，少量多次补水，适当的补充电解质，杜绝高温暴晒、运动等危险行为。有人说开启今年第 N 次减肥，希望这一次成功。就是坚持，其实减肥真没什么绝经可走啊，就是要坚持，然后管住嘴，迈开腿。我跟你讲，其实有时候你不吃还不真的不行，减重其实要吃的健康，就是你不吃啊减下来，或者你不吃碳水减下来，跟你吃的健康、吃的营养、吃瘦真的不一样。就是你不吃，一旦你开始吃，你就会反弹。但如果说你是循序渐进，你吃慢慢靠吃给它吃瘦，那基本上是不会反弹，就是你可以维持住。OK， 继续来听到周杰伦，你听得到。

0: 你所关心的问题、都没问题，家在延安。Boy FM。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上线未成年人模式。7月23号微信派发文晒微信未成年人模式，进入未成年人模式之后，家长可以为孩子设置每日消费限额和单次消费限额，受到限制的微信在超额支付时将看到一片灰色。那除此之外，这个模式下的微信还将隐藏 Q 币充值、理财通、信用卡等入口，杜绝误触。开启未成年人模式后，会被限制每日观看时段以及观看时长，在允许观看的时间内也只能刷到适合未成年对应年龄段的视频内容。那么开启这个模式之后啊，就是大家可以绑定这个监护人嘛，未成年人可以向监护人发起特定的公众号文章、小程序链接临时访问申请以及延长视频号使用时间的临时申请，监护人可远程进行同意授权。

OK，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电影啊，来关注一下电影《功夫女足》。那故事的主角呢，是一支连正经训练场地都没有的草根女足峨眉队。队员们来自不同的生活角度，有人从小被说女孩不该碰足球，偷偷在田埂上练颠球，有人白天在武馆练拳，晚上挤时间跑五公里，还有人因为一次赛场失误再也不敢站到绿茵场上。他们凑在一起，没有充足的经费，没有专业的后勤，连球鞋都要补了又补，那却把传统功夫的身法定力揉进了足球技巧里，走出了一条独属于他们的路。那从村口的泥地赛场一路踢到亚洲杯的专业草坪，他们遇到过对手的轻视，经历过比分落后的绝境，也差点因为外界的质疑解散队伍。但整部电影最动人的，从来不是最后夺冠的瞬间，而是姑娘们站在场上喊出的那句：我踢球不是为了赢，就是为了踢球。比起25年前少林足球里破釜沉舟的要赢，这部新作多了一份岁月沉淀的通透。他们踢的从来不是胜负，是别人定义里你不行的偏见，是自己人生里不敢开始的遗憾。那么在这两个小时里，你会在他们身上，就是你会看到那种虽然他们摔得满身是泥啊，然后也会想起自己曾经被否定的热爱，也是会在他们相视一笑的时刻突然读懂，所谓的功夫从来不是什么绝世招式，是普通人明知道前路难走，还是愿意为了心里那一点喜欢一步步往前跑的倔强。如果你也在生活里听过太多你不适合别折腾了，那不妨走进影院看看这群姑娘，你会发现真正的赛场从来不在草坪上，在你敢为自己站出来的每一步里。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防晒越防越黑这些错误防护方式反而会加重皮肤损伤啊。那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分清紫外线，避开暴晒高风险的时段。晒太阳造成皮肤受损的核心诱因是紫外线辐射。根据波长不同，紫外线辐射分为 UVC、UVB、UVA。其中呢 ,UVC 无法穿透臭氧层，对皮肤造成损伤的主要元凶是 UVA 和 UVB。UVB 作用于表皮层，短时间造成皮肤泛红、脱皮、日光性皮炎等，是晒伤的元凶。 UVA 穿透力极强，可穿过云层、玻璃等直达皮肤，破坏皮肤胶原，诱发色素沉淀，是晒黑、皮肤老化形成色斑的核心原因。那么在一天当中，上午的10点到15点太阳直射角度高，紫外线辐射峰值最高。一年之中，春夏季的紫外线强度远高于秋冬季。海边、室外泳池等水面可反射紫外线，让日晒伤害翻倍。高原、山区海拔越高，大气阻隔紫外线能力越弱，紫外线强度显著提升。那么在雪地，紫外线反射率可达80%以上，很容易出现重度晒伤。在操场啊，还有这种露天的停车场、郊外、荒地等，无树荫、建筑物遮挡，紫外线伤害加倍。车内、办公室靠窗玻璃只能阻隔 UVB， 而 UVA 完全可以穿透玻璃，长期久坐窗边会造成皮肤紫外线的伤害。那我们来关注这么几个误区。误区一，阴天不用防晒，这完全不科学啊。云层只能削弱可见光，无法阻隔紫外线。阴天紫外线强度可达晴天的70%到90%，长时间暴露在外依旧会造成皮肤紫外线损伤。误区二，防晒只是爱美人士的需求，这个是认知片面。防晒的核心作用不是美白，而是皮肤健康防护。儿童防晒可以降低其成年之后发生皮肤病变的风险。黄褐斑、皮炎患者防晒是基础治疗手段，中老年防晒可减少老年斑、皮肤癌发生率。所以防晒是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肤质的基础皮肤护理，不是单纯的美容项目喽。

那么善后修复要避免啊，善后反黑留疤，这个是比较关键的啊。啊，我记得我哪一年，哎呀，让我想一下，好像挺久远的。然后那年夏天去三亚玩了，怎么说呢？给我晒到，你知道多夸张？就是晒到我就是在三亚的时候，就很疼嘛，皮肤就挨一下就疼到不行。然后回到延安之后，然后我就被晒伤的那一块就开始蜕皮。我跟你讲，就开始蜕皮。我就是那一次被晒伤之后，大概整个修复期用了2年时间，真的不夸张。他都不是说单纯的晒黑，他是给我晒伤了，就是真的晒很严重。然后从那儿完了之后，我有阴影，就是我就是如果说再要去海边，我首先我不可能那么长时间在太阳底下去晒，尤其你知道在海边你玩完之后，它海水不是有盐吗？它到你皮肤上之后，再经过太阳暴晒，我跟你说，它就加速这个晒伤的过程，而且很容易晒黑，就是很容易晒黑。所以晒后修复大家需要注意啊，轻微的晒红发烫，就是如果说没有脱皮破损的话，那你就赶紧到阴凉处嘛，然后常温纯净水，还有这种无菌纱布，冷敷10到15分钟，镇静舒缓，只用简单保湿修护乳修复皮肤屏障，3天内避免再次暴晒。那这个是轻微的晒红发烫啊。中度的晒伤，那这个时候你可能怎么说，它就是会疼，那你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要用一些针对性的药物了。如果说你不知道用什么，那你最好是去看一下啊，是去看一下遵医嘱来去涂抹这药物啊。那重度晒伤，比如说可能就会有那种晒出什么那种水泡之类的啊，那你这个时候你不要自己把水泡弄破了，一定要去医院，去医院规范治疗，防止遗留这种色沉和疤痕。那么晒伤修复后1个月内严格加强防晒啊，否则很容易反黑加重色斑。所以你看现在不是正值暑假吗？如果说你有这个计划出行，要去海边，一定要注意防晒。我跟你讲，一定要注意防晒。还有时候他不是说晒黑，咱们就且不说晒不晒黑这个问题，就是他晒伤之后很疼，就是真的很疼。我看了一下，我上一次应该是中度的晒伤，就已经蜕皮了嘛，那个皮就我跟你说像纸张一下，可以直接扯下来。蜕皮的时候倒是不疼，但晒伤之后是真的很疼，晒红晒伤非常之疼，就是你别人挨一下你都不要打你，就是挨一下你都疼到，哎呀，反正我是觉得我已经算比较对疼痛比较那高一点的人，但是你看这都过了多少年了，上次晒伤的那个疼我现在都记忆犹新啊，我现在都记忆犹新。所以如果日常出去玩一定要做好防护啊，什么防晒霜啦，那什么遮阳伞啦，尤其我跟你说海边那紫外线的那个强度，那你必须全副武装啊，必须防那个太阳伞遮起来，眼镜给我戴起来，防晒喷雾给我喷起来啊。

OK， 北京时间10:53，那今天的家在延安就是这样咯，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下周我们再见，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沟通，百姓和政府零距离，零距离，传送，解析政令政策，发布权威信息，服务，贴心，贴近，为您排忧解难。这里是 Hi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沿河热线。参与热线2820071、2820072、2820073。
3: 一条热线暖民心，一句承诺解民忧。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感谢大家可以继续锁定频率 FM 107.7兆赫，关注接下来时间为您送上的广播节目。那么这一时间呢，又到了我们新一期的沿河热线节目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长风。沿河热线呢，它是政府理政的一个平台，是关注百姓衣食住行，聚焦干部作风问题，架起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联系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可以加强对政府部门以及公共服务行业等窗口单位的监督，促其呢能够转变工作作风，切实解决群众在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本节目是由中共延安市纪委、延安市监察委员会和延安综合广播联合为各位制作播出。那么在每一期的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到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做客我们的直播室，为收音机前的您答疑解惑。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室的嘉宾呢，一共有三位，我在这里先给大家来预知一下。他们分别是来自于我们延安市工商保险经办中心的副主任李博，李主任，还有我们延安市工商保险经办中心参保业务的负责人袁敏，以及延安市工商保险经办中心待遇审核科的负责人孙丽萍。那么在我们接下来将近一个小时的直播过程当中啊，如果您对于我们延安市工商保险经办中心的相关工作、相关业务有想要了解的地方，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亦或是对于促进我们延安市的工商保险经办工作您有什么好的建议、想法、意见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您都可以通过以下的两种方式参与进来，和您关心的问题啊，和我们的李主任一行进行直接的交流沟通和探讨。首先呢，您可以拨打我们为您开通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一共有三部啊，您可以记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第一部呢是2820071，2820071。第二部是2820072、2820072，还有一部是2820073。如果您觉得呢，通过热线的方式参与对您来说并不是非常的方便的话，您还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参与进来。您可以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然后呢，在置顶帖就您关心的问题留言给我们。记住，一定是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好了，节目开始，我们还是先来认识一下本期做客我们沿河热线直播室的三位嘉宾。那么我们首先啊认识到的就是我们沿河市工商保险经办中心的副主任李博，李主任。李主任您好。
4: 主持人您好，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沿河市工商保险经办中心副主任李博，很高兴来到沿河热线栏目，就群众关心的社会热点 和焦点问题与大家沟通交流。
3: 好，首先我们非常欢迎李波李主任，您能够抽时间来到我们本期沿河热线的直播室，因为您今天是代表我们沿市的工商保险基办中心来的啊。那么在稍后的时间当中啊，我们也衷心的希望通过您的上线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对于我们沿市的工商保险经办中心的相关工作和业务能够有一个较多的一些了解认识和掌握。好的，认识完李主任之后呢，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我们沿市工商保险经办中心参保业务的负责人袁敏。袁敏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沿市工商保险经办中心参保业务负责人袁敏。
3: 我们仅仅从您所在的这个科室来讲，我们叫参保业务是吧？
5: 对。
3: 这个参保业务应该在咱们工商保险经办中心来讲，应该是实际上是我们一项核心的业务是吧？
5: 嗯，对的。
3: 参保这块就在您这块是吧？那么参保我们究竟有些什么要求、政策等等，稍后时间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负责人袁敏的介绍能够有所了解和掌握。那么最后认识到的是我们沿市工商保险经办中心待遇审核的负责人孙丽萍。丽萍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沿安市工商保险经办中心待遇审核负责人孙丽萍。
3: 刚才我们的袁敏负责这个参保业务，我们的朋友们参保了，哎，有一天要享受这个待遇了，他究竟可以享受什么样的待遇，哎，是在您这块来体现是吧？
6: 对。
3: 好，稍后就您的工作也希望能够有更进一步清晰的认识和了解。听众朋友，工商保险经办中心呢，作为连接政府和企业群众的桥梁，那么在干部作风能力提升年活动中，我们了解我们还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提升我们的服务。那么通过我们的一系列的这些措施，我们的提升，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总结出来一些好的经验或者是做法，那么我们取得的成效又怎么样？那么截至目前，我们沿市工商保险经办中心的整体工作业务究竟怎么样呢？那么在节目开始啊，我们还是想请我们的李博李主任先把这一方面的情况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李主任。
4: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沿安市工商保险经办中心，是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下属的参工事业单位，科级建制。我们呢在为民服务中心的 F 厅设立有参保缴费和待遇审核的两个窗口。我们中心的主要的职责是为参保单位工商职工提供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促进工伤预防和职业康复，分散用人单位的这个工伤风险。持续深化三个年活动开展以来，我中心聚焦新时代加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延安164工作布局和市委12345年度工作安排，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细化工作措施，牢固树立人社为人的工作理念，全面提高干部业务经办能力，不断提升服务经办水平，各项工作得到了上级部门和服务对象的广泛的好评。一个是强化党建提升服务，打造群众满意的红色社保窗口。我中心持之以恒加强支部。

的自身建设，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及历次全会精神，强化支部政治建设，规范落实三会一课制度，增强支部党员管理规范化水平，强化日常教育培训，提升业务岗位服务水平，以党建引领推动工商保险经办服务提升，积极开展红色社保服务品牌创建。我们呢推出了推行一个五化经办的服务模式，即服务流程规范化、政策宣传精准化、工商预防培训系统化、智能服务手段智能化、群众服务暖心化。那么在过去的2025年，我中心是获得了延安市为民服务大厅效能考核的红旗窗口4次，窗口月度服务执行1次。我们通过构建五化经办服务体系，推动了经办服务提质增效，解决了企业和群众急难愁盼，让红色社保服务既有力度更有温度。第二个呢是提升政策宣传的深度和广度，推动服务下沉落地。一方面，我们是借助市级主流媒体的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我们在延安日报开设了红色社保政策之窗栏目，以多形式多角度的集中宣传政策12期12篇。还有一个方面呢，是结合市人社局人社工作近园区、社保服务近万家的工作，我们深入到这个企业园区，现场开展工商保险政策的业务的宣传和宣讲，将工商保险的政策业务面对面的解答送到参保企业和这个参保职工的身边，帮助企业职工实现工商保险政策看得懂、待遇看得清、业务会办理。2025年，累计向企业及职工发放各类工商保险政策法规宣传资料10000余份。还有一个呢是市人社局选送的工商保险宣传片《风雨同舟感恩行》，奋起扬帆再起航，荣获了中国劳动保障报工商保险走过20年主题作品征集活动的视频类的2等奖。第三个呢是深化工商预防工作，创建工商预防培训基地。为了提升我市重点企业从业人员工商预防的意识和能力，帮助企业职工实现由原来的伤后保障向这个提前预防的一个意识转变，我市将工商预防培训下沉至宝塔区、安塞区、子长市、黄陵县、黄龙县、甘泉县、富县7个县市区，开展了矿山、机械制造等行业重点企业3类人员工商预防能力提升培训，总共是9场次，1200余人，帮助企业从源头上减少工商事故的发生。同时呢，面向全市的工商保险经办机构，开展了3次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提升和我们新上线的系统的操作培训，确保了事业工商省级统筹信息系统的平稳切换，提升了全市工商保险业务人员的服务水平。2025年11月，在市人社局的指导下，延安市化工行业、煤炭行业、心理健康3大工商预防培训基地分别在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炼化公司、延安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延长油田股份有限公司宝塔采油厂挂牌成立。这3家这个基地的成立，标志着延安市的预防、康复、补偿3位一体的工商保险制度体系正在进一步完善。我们呢在全市初步形成了覆盖重点行业和特殊需求的工商预防培训格局。第四个是严格基金稽核监管，筑牢安全防控防线。我中心严格落实落细1个意见2项机制，持续提升社保基金监管水平。一个呢是加强与养老失业保险经办机构的这个互联互通和信息共享，实行内部合作、源头管理、信息共享、综合防控。第二个呢是完善优化我们内部控制制度，严格落实业务

0: 系统岗位权限管理，促进基金监督管理由人防向技防的转变。第三个呢，是扎实的开展社保领域集中整治工作，强化疑点数据核查。我们建立了常态化的疑点数据筛查和反馈机制，做到举一反三，排查风险，定期的、不定期的对违规参保、重复领取、死亡多领等疑点数据进行筛查核查，落实核查风险问题整改，有效维护了我们全市的工商保险基金安全。
1: 嗯，好的，那么刚才通过李主任介绍啊，对于我们延安市的工商保险经办中心的核心业务，以及这个持续深化三个年活动以来我们所做的一些工作、采取的一些措施啊，包括我们取得了一些经验、做法、成效等等，我们有了一定的这个了解和认识。可能我相信啊，收音机前还有部分的听众朋友还不太了解，哎，我们延安市的工商保险经办中心，我们的这个作为一项重要的这个社会保障啊，我们究竟服务的人群啊是哪些呢？那么哪些单位啊是应当是参加这个工商保险呢？那么带着这个问题啊，我想请我们工商保险经办中心参保业务的负责人袁敏，把这方面的情况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袁敏。
2: 嗯，好的。我现在介绍一下，工商保险呢，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保障，哪些单位呢应当参加这个工商保险？根据《工商保险条例》，国务院令第375号《陕西省实施工商保险条例办法》，《陕西省人民政府令第97号》，《陕西省工商保险经办规程试行》，《陕人社法》2024年15号政策规定。陕西省内的企业、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等。

0: 及时向参保地经办机构报告工伤职工的伤情及救治医疗机构的情况。
1: 对，
0: 等待这个伤情稳定后，转回咱们参保。

0: 葬保险丧葬补助金和工伤保险丧葬补助金的遗属只能选择其中的一项，这就是咱们公王待遇的三种情形。
1: 嗯，那他这个公王职工的供养的这个亲属，他指的是哪一部分人呢？
0: 嗯，公王职工的供养亲属，
1: 嗯，
0: 这个主要是根据咱们人社部的第18号令，也就是咱们这个因公死亡职工供养亲属范围的规定。
1: 嗯，
0: 因公死亡职工供养亲属是指咱们职工的配偶。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
1: 亲，在每天的这个时段，感谢你的到来。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林志炫《蒙娜丽莎的眼泪》。不要刨根问底，不要得理不饶人，不要企图改变他人，不要以自己的道德标准要求他人，要学会理解最奇怪的事物，学会欣赏与自己距离最远的艺术风格。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一桥，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延安故事是毛泽东实事求是题词的由来。但凡经过各级党校学习的同志，都会有这样的深刻印象，在党校大门或标志性建筑物上都有毛泽东实事求是的题词，中央党校更是把这四个字刻在一块很大的石头上，陈放在校园内格外的醒目。其实这个约定俗成的做法源于延安时期。1943年，为了给学员创造更好的学习环境，活跃职工的精神生活，中央党校修建了一座占地1200平方米、可容纳1000余人的大礼堂。将要竣工时，人们左看右看，虽然建筑雄伟宽敞，可总觉得少点什么。有人提议在正面挂个题词什么的，一说题词，大家就很自然地想到范文澜老先生，他历史知识渊博，求他帮助一定会使大家满意的。范老接受这一请求后，苦思冥想，怎么也想不出一句合适的话来，试着写了几条，连自己也不满意，于是提议去找毛主席。毛泽东欣然接受了党校同志的请求，立即叫人拿来4张2尺见方的麻纸，秉笔沉思片刻，即饱蘸浓墨迅速挥毫，瞬间实事求是四个雄健潇洒的大字跃然纸上，大家齐声称赞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研究的精深透彻，一下子就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实事求是不正是马列主义的精髓，党校教学的根本宗旨吗？题词拿回后，学校决定搞成石刻，嵌入礼堂正门上方，便立即找来了能工巧匠，选了4块方方正正的石料，将麻纸铺在方石上，照笔画开凿，字形不差分毫。字虽然凿好了，只可惜主席的手迹亦被丢掉，未能保留。这4块石刻就成了珍贵的革命文物。实事求是的石刻镶嵌入正门后，使这座建筑倍添光彩，犹如给一条蛟龙点上了明亮的眼睛。从此这一题词就成了党校学员学习研究马列主义的座右铭。实事求是一词源自班固《汉书·河间献王传》的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其本意是指务实的学风。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确立下来，是延安整风的一大成果，来之不易。毛泽东早年参加革命活动时，就非常重视了解实际情况，注意调查研究。在《湘江评论》上，他倡导求实的学风，强调踏入人生和社会的实践说话。

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反对脱离实际的空虚思想，提出讨论事实应傍着活事件来讨论。他与蔡和森等人创建的新民学会一开始就把真心求学、实意做事作为选择会员的标准，后来又把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奋斗的目标。在湖南长沙求学时，毛泽东多次爬过岳麓山，而山上岳麓书院的门楣上就挂着实事求是的匾额。应该说，那个时候这几个字就给这位高个子青年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而且引发了他深入的思考和追求。大革命时期，党内对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众说纷纭，毛泽东没有简单的赞同或反对，而是深入湖南农村做了32天的调查研究，写出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驳斥了当时党内对农民运动的种种责难，解决了中国革命继续深入发展必须依靠农民的根本问题。这个报告是实事求是的范例。1929年，毛泽东写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其中专门批判了主观主义问题，教育党员要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1930年5月，他写的反对本本主义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但由于党在理论上不成熟，毛泽东的思想并没有被全党所接受，党内教条主义盛行，使党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在遵义会议之前经受了2次挫折与失败。为了克服党内教条主义思想的影响，1937年4月至8月，毛泽东亲自为延安抗大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著名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哲学著作就是根据《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讲稿的主要部分做出的。《实践论》侧重讲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为什么要统一和如何实现他们的统一，《矛盾论》侧重讲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同个性为什么存在对立和怎样实现他们的统一。两论的内容都是讲为什么相结合和怎样相结合的基本道理，即为什么要实事求是和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的基本道理，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毛泽东在1938年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和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明确提出了实事求是这个命题。为了进一步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开展了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讲话，进一步阐明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高级干部会上做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第一次对实事求是做了科学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事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及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它赋予了实事求是新的内涵。在报告中，毛泽东从思想方法的高度批判了党内的主观主义，着重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原理，主张将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改造一下。毛泽东用一副对联为主观主义画像，对其进行无情揭露：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在讲台上，毛泽东俯视着会场，
用他那带有浓厚湖南口音的普通话问大家，对于没有科学态度的人，对于只知背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若干词句的人，对于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人，你们看像不像？顿时会场爆发出轰然大笑。毛泽东严肃地指出，这种作坊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总之，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说到这里，毛泽东大声疾呼，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他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毛泽东的话让听众有拨开迷雾见太阳的感觉，又好像巨石击水，引起强烈反应。中央党校是专门培养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的学校，学员按文化程度和资历不同分为六个部。党校的教学方法是理论联系实际，通过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但是由于党内主观主义学风的存在，常常受到教条主义的干扰。据在中央党校学习过的党的七大代表回忆，毛泽东经常去党校给高级班学员讲课，要求他们不要满足于背诵马列主义的词句，更重要的是领会其精神实质。比如讨论中一些同志就提出，马列主义的精神是什么，实质又是什么，二者又有什么关系？争论来争论去还是搞不明白。学习委员去问主持学习的党校副校长彭真，他说，我也搞不清楚，学习的文章是中宣部副部长吴亮平翻译的，让他来辅导一下可以解除大家的疑问。吴亮平说，我只是按俄文的原意翻译的，精神实质我也搞不懂。彭真只好说，这是毛泽东主席倡导的，那我就向他请教吧。毛泽东听了彭真对讨论情况的汇报，就明白了，他们依然是用教条主义的方法去学习，便一语道破，精神就是实质，实质就是精神。彭真又提出，别的学校都有校训，我们中央党校的校训应该是什么？毛泽东肯定地回答，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字。由此也引出了毛泽东决定在延安250个旅级以上高级干部会上做一次关于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1945年，毛泽东在七大纪念册上提了实事求是、历届空谈八个大字。经过延安整风，党的七大将实事求是正式写入党章，从此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全党确立。邓小平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1947年3月，胡宗南反动军队大肆进攻延安时，礼堂被全部毁坏。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延安师范学校从洛川迁回延安，在中央党校旧址继续办学。师生在建校劳动中，在地下挖出了这四块石刻，把它交给延安革命纪念馆。这四块石刻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永久保存。历史的经验证明，我们党什么时候坚持了实事求是，革命、建设和改革就能够取得胜利；什么时候背离了实事求是，党的事业就会遭受挫折和失败；
这是一条被实践反复证明了的真理。

今天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0: 北京时间16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挑选一段最动听的音乐，榨取一杯最新鲜的资讯。 Hi FM 107.7，只为满足你挑剔的耳朵。 Are you

0: 京一三区交通委提醒您，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新车不规范，新人。
1: 把我叫老莫，告诉他我想吃鱼了。
2: 萧炎，三年之约，我等着你。
1: 三十年河童，三十年河戏，莫欺少年穷。
3: 这里有最新的电影资讯，
4: 这里有最全的电影点评，
3: 这里有最火的电视剧集，
4: 这里含有最犀利的热点评论。
3: 看电视聊电影，谈人生，就来第七放映室。

北京时间呢16:07，感谢你继续锁定到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悠然午后。大家好，我是琪琪。今天呢是2026年7月26日星期六啊，周六的下午时光，在这里呢祝大家周六愉快。外面呢也是下着小雨啊，也是希望大家随时关注到天气的变化。最近的这段时间呢，每天都会有小雨的一个降水过程啊，也是大家出门的时候记得带好雨具。也是希望我们行驶在路上的司机朋友啊，大家雨天路滑，小心驾驶。前两天的时候啊，琪琪去看了一部电影，散场之后呢，就突然想起。前段时间呢，网上流行一个说法，就是说什么电影看完好像度过了一生啊。那琪琪想说，看完这部电影那就是答案。这部电影它今天上线，7月26日正式上映，终于可以聊一聊它了啊。这部电影是给暑假档完全不同的一个选择。这部电影的名字就叫做群星闪耀时。今天正式登陆到全国影院当中，具体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其实在节目当中简单的跟大家来讲一下啊。在1970年4月24日，新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被送入太空，10分钟之后进入到预定轨道。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个卫星的设计寿命只有20天，最后实际工作了28天。但如今56年过去了，它依然在我们的头顶上盘旋，在既定轨道运行。据推测呢，它还能绕行地球40年，成为人类航天史上为数不多的活化石。谁能想到啊，在那个还吃不暖啊、吃不饱穿不暖的这个年代，中国人硬是把首撮卫星送上了太空，

东红一号现在还在天上吗？以前的人真的拿算盘算航天数据吗？我们想，答案终将会被忘记，但一个被点燃的为什么，会陪孩子走得很远。他罕见的让那种合家欢不再是动画片的专属，而是一家人坐在一起不尴尬不无聊能留下足够悠长回味的电影。

所以趁着暑假带着孩子走进影院去观摩一下这部电影，叫做群星闪耀时。今天正式上映啊，登陆到全国影院，大家可以去观摩观摩，去看一看。那时间来到了16:21，一起来听到这首音乐，待会儿见。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讲解员，请就位。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苗晶，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山海间的讲台》，一个北京知青的教育长征。在延安插队的北京知青中，有这样一位特殊的女性。至2021年，黄陵县教育系统有2000多名教师，知青身份的仅她一人。从扎着麻花辫的19岁少女，到白发苍苍的古稀老人，方桂兰用54年光阴在黄土高原上浇灌出一片教育绿洲，让3000多名山里娃娃的命运发生了转变。1969年1月的陕北黄土高原，朔风呼啸，一列绿皮火车载着19岁的北京知青方桂兰驶向黄土沟壑。当窑洞里昏黄的油灯映出斑驳的土墙时，这个从小在黄池根下长大的姑娘和同伴们蜷缩在冷硬的土炕上哭到深夜。当第一缕晨光照亮沟壑纵横的山梁，这个北京姑娘已经跟着生产队长学习挑水施粪。她发现村里孩子常在田间用树枝写字，便用桦树皮订成本子，蘸着锅灰教他们认延安、北京。3个月后，当她把自制的24节气歌贴在打谷场上时，全村老少都记住了这个会教书的洋学生。命运的齿轮就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悄然转动。师范毕业的他从未想到自己会以教师的身份用半个世纪的时光在陕北高原上书写下教育二字最动人的注脚。1970年7月，毕业于师范学校的汪桂兰被公社提前招收为小学教师。公社小学的土坯教室里，汪桂兰接过沾满粉笔灰的教棍，她才发现语言的隔阂像阻挡在师生间的鸿沟。孩子们怯生生喊着北京老师，却在方言交流时扭捏地垂下头。王桂兰将金片子揉进陕北腔调，把教案写成双语的土教材。寒季的开学那天，她特意换上压箱底的白衬衫，却发现讲台下坐着光脚的孩子。学生季明亮的父亲患半身不遂，家境贫寒。当他穿着露脚趾的布鞋缩在教室角落时，汪桂兰默默用半个月工资买来校服、运动鞋。看着孤儿陈春娥用树枝在沙地上写字，她连夜缝制了布书包，并买本子、钢笔等学习用具，使其能好好上学。1998年12月，她又拿出500元资助了3名孤儿和2名贫困生。为了加深了解，汪桂兰经常和学生们一起扫地、抹桌子、参加劳动。久而久之，学生对这个北京老师终于不再敬畏了，连家里的事情也愿意主动和他说说。渐渐的，教室里多了用野花编的十字卡，黑板角里总搁着老乡送来的烤土豆。孩子们开始用带着陕北腔的普通话喊汪老师好，这一喊就是整整9年。窑洞教室的煤油灯下，这个倔强的北京姑娘逐渐明白，教育不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用生命温暖生命的历程。1978年的秋天，一封北京来信在知青点掀起波澜。
返程政策像春雷惊醒了沉睡的记忆。方桂兰在村口的古槐树下徘徊了整整三夜，月光照亮了教室斑驳的门楣，那里有孩子们用彩纸贴出的汪老师好，晚风捎来老支书颤巍巍的旱烟袋味道，那是乡亲们连夜为他纳的千层底布鞋散发的温暖。那天清晨，他把户籍证明压进箱底，转身在黑板上写下乡愁的赏析。当一批批知青登上返程卡车，他正在帮学生李彩凤缝补棉袄，针尖刺破手指时，血珠恰好落在祖国二字上。1989年迁校时的场景，至今仍是康雅底村的集体记忆。新校舍孤零零地立在山腰，操场比公路低出一米多，远看像个凹陷的土坑，宿舍连床板都没有。这个瘦弱的北京女孩挎着军运水壶走遍了康雅底乡12个村落，当60块散发着松香味的木板抵运学校时，她的布鞋底已经磨穿，却笑着说，这下娃娃们能睡个踏实觉了。汪桂兰带着全校师生用脸盆端用箩筐抬，硬是从河滩运来300多方沙土。12岁的张建军个子还没铁锹高，手心磨出血泡也不肯休息。汪老师说这操场要保出世界冠军。如今当年栽下的银杏树已亭亭如盖，树荫里总能看到他手把手教新教师书写板书的样子。30载春秋，汪桂兰的备课笔记堆满了整整2个大木箱，泛黄的纸页间密密麻麻地批注勾勒出乡村教育的变迁，从煤油灯下的拼音卡片到多媒体课件，从满堂罐到情景教学法。1998年寒冬，中央电视台推出纪念改革开放20年特别节目《20年20人》。当央视电视台记者将镜头对准这位乡村教师时，他只是把镜头转向操场，笑着说，这些娃娃的笑脸就是我最真实的勋章。2000年11月，55岁的汪桂兰在调任县幼儿园书记的任命书前红了眼眶。他教出的学生有3000余人，有相当一部分从师范院校毕业后又回到黄陵，继承他的事业，战斗在农村基础教育第一线。3000桃李春飞露，那些飞出山坳的雏鹰又带着知识的火种回到了梦开始的地方。如今的汪桂兰依然活跃在黄陵县的校园里，宣讲台上他将半个世纪的教育史诗化作春风化雨的叮咛，德育课中延安精神的火把在一代代少年心中传递。当党的20大提出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这位八旬老人用布满粉笔剪的手在黄土高原上写下了最生动的实践答卷。他的故事正如校园里那排葱侧的桑柏，在时光中沉淀出永恒的年轮，见证着乡村教育从输血到造血的蜕变，昭示着乡村振兴路上最深沉的精神力量。暮色中的康雅底小学，银杏树披着金黄的霞光，
汪桂兰抚摸着斑驳的教室砖墙，远处新建的教学楼传来清越的铃声。从青丝到白发，从窑洞到楼宇，改变的是岁月终结的容颜，不变的是那颗永远跳动的教育初心。这片曾经贫瘠的黄土地，正在新时代的春风里生长出最葱茏的希望。今天

0: 说哭了。
1: 好的，北京时间呢16:53，那节目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北京时间17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北纬36.6度，东经109.48度。这里黄土高坡绿衣裳，这里虎口瀑布从天降，这里安塞腰鼓震天响，这里轩辕先祖定伦常，这里木兰从军戍边疆，这里红色精神美名扬，这里是沿岸宝塔山下盐水河畔，让我们追寻红色记忆，感受黄土风情。

0: 收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 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
1: 倘若一定要问我，青年应当向怎样的目标，那么我只可以说出我为别人设计的。
2: 我们这白皮书呢是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实际上最主要的就是刻画当代青年的表现出来的状况。
3: 有个性，有想法，有理想，肯奋斗，富有家国情怀的青年榜样，他们是青年典型代表。在青春赛道上，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他们奋力奔跑，与祖国同呼吸，与时代共命运。107.7新时代新青年，走进青年人生，倾听时代声音，我们与你同行。

北京时间的17:05，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时代新青年。大家好，我是主播佩佩。今天在节目当中要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呢，跟朋友圈有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呢，自己的朋友圈里越来越少有人去分享自己的日常生活了。福福说呢，自己从一个一天三条朋友圈的人到可能一个月都不会发一条朋友圈的人啊，他也不怎么更新日常了啊。他表示说，工作了之后就会这样，看到朋友圈里大多都是一些同事领导分享的跟工作有关的东西啊，自己也不好意思去发一些朋友圈了。最近呢，有一个梗叫做不再依赖哥哥算长大嘛，然后呢就有人把这个梗换了一下，叫做不再发朋友圈算长大嘛。前几天呢，我约一个朋友出门逛街，他说不了，在写 Q2 复盘。如果是几年前的他，拒绝的理由大概是加班累了想躺着，现在变成了复盘，一个具体到季度的有明确目的的动词。但是呢，我很快意识到啊，不只是他刷朋友圈呢，看到有人在 blog 图片上写月度情绪复盘，打开小红书呢，分手复盘模板的收藏过万，条目细到第几天情绪反扑，第几次忍不住联系对方，过年和爸妈吵了一架，第二天大数据就会推给你和父母沟通复盘的帖子，还会有人把复盘做成付费课程，标题呢也是非常的斩钉截铁啊，不会复盘的人十年后还在原地。其实复盘呢不是什么新鲜概念啊，我们小时候上学时候做的错题本、纠错本啊，其实呢就是最早的复盘练习，只不过那个时候呢复盘是老师让做的，父母催着的，它是一种外驱的任务。现在不一样了，没有人要求你去复盘你做过的一些事情，也没有人规定你要把情绪波动做成思维导图，它成了年轻人的一种内驱行为，就是因为我们太想解决问题了。如果说年轻的时候失恋的话，真的会就是非常崩溃啊，大家一般的做法就是换一个头像，换一个个签，换一个朋友圈背景，把一切都换成全黑的，也是在无声的表达自己的情绪，或者说深夜发一两个 emo 的朋友圈。但是现在呢很多人已经不再这么做了啊，我们不再一遍遍的翻看聊天记录，或者说是很傻的对追问对方为什么，工作碰壁了也不再深夜 emo 怀疑人生了，和父母吵架了也不会再陷入他们为什么永远不理解我的循环。我们现在想做的只是不断的总结，不断的归因，不断的拆解下次怎么改进，踩的坑如何避开。就像有句话说的，我觉得很对啊，命运会反复出题，直到你给出新的答案。我们急于找到那个新答案，把走过的弯路像错题一样记录粘贴，高亮在旁边写下以后不可以再犯。但是呢，这种高效的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自我修正，在某一刻会让人忽然心里空一下，那个不断给出新答案的我还是原本的我吗？回到我们刚才说的，现在很多年轻人不爱发朋友圈的问题啊，有一个原因就是大家现在好像越来越不爱记录自己了，不爱记录生活了。曾经的自己可能就是干点屁大点的事儿都想要发朋友圈去说一下啊，但是现在呢好像就不太想分享，或者说不太想记录了。西西说呢，自己曾经呢就是非常喜欢邀请朋友帮他分析自己的感情问题，现在呢就是越来越少会有这样的现象出现了。他说呢，自己成熟了，决定不再去揣测和改变对方，而是专注于提升自己啊。其实呢，我们都有各自的课题需要完成。

栗子说，工作3年之后，自己再也不会像刚毕业的时候一样在工作中内耗了，逐渐的懂得了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把这两者分得很开。工作中的任何情绪在下班的那一刻都不会带入到自己的生活当中，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呢，在工作中也会完全的不予理会啊。我们都是在更新自己，让自己更加的强大啊，为的就是怎么说呢，面对生活的波动性，使我们能够更加的从容，更加的灵活，而不是非常的迷茫啊，自己该去干什么。但是呢，在这个改变的过程中呢，大多数人的心里偶尔是会有疑惑的。这其实呢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啊。我们在成长的时候大多是伴随着兴奋喜悦的，这意味着过去的问题不再是问题，过去天大的事儿在成长面前也会被稀释的很小很小。但是呢，我们依然会在某一个瞬间迷茫，会打开社交软件比较学生时期的眼睛和上班后2年的眼神啊。我相信大家都有刷到过这个梗啊，就是很多人说拿眼神来对比的话，工作2年之后的眼神好像都没光了，就是感觉自己变了很多啊。也会翻开旧相册，一边和朋友笑着指认，一边感叹啊，感我此言久量力。这种感觉呢，就像是你看一本书，读到了一半呢，你总是忍不住向前翻一翻，看看自己已经读了多厚，走了多远啊。其实呢，人生在成长的过程中也会有这种不断回头去看之前的自己啊，这样的习惯去发生。衣柜里多了以前绝不会穿的款式，相册里多了以前从没想过要去的地方，以前会慌的不慌了，会多想的也渐渐的不再挂怀了。变化发生的时候人未必能察觉，只是你在某一天回头看的时候会突然的一愣，然后心里紧一下，我好像真的改变了很多，改变后的我还是原来的自己吗？但是呢，这里藏着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在纠结我是不是丢了自己之前，我们真的想清楚过自己的自我到底是什么样的吗？很多时候呢，我们会把它想成一个固若金汤的东西，20岁的我是真实的，30岁就不是，敢吵架的我是，会忍耐的就不是，好像某一个人生的节点有一个真的我被定格在那里，每走一步就更远一点。但是呢，这个东西自我它从来不是一个标本。荣格曾经提出过一个叫做自信化的理论啊，人们为了适应社会得先戴上人格面具，然后有一天自我会慢慢浮现，那些本真的被压抑的部分会不由自主的和社会性的那部分相磨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自我更像是一条河，河在一直流，水在一直换，但是河床决定了它往哪个方向走，那才是你身上无法被改变的东西。它不一定惊天动地，但是呢，一直都在那里。有部电影叫做《穿 Prada 的女王》，当中呢，女主角安迪呢，她对时尚一窍不通。她一开始是这样的一个女孩，后来呢，她逐渐了成为了米兰达最看重的助理，甚至是成功取代了筹备一整年的同事艾米丽，拿下了去巴黎的机会。但是呢，他后来发现自己非常仰望的这位老板啊，米兰达为自保牺牲了忠心的下属。他在鄙夷之余，也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和米兰达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再往前走，他就会变成米兰达那样的人。最终呢，在巴黎街头，他把米兰达打来的手机扔进喷泉，拒绝了这次机会。他还是那个他，他变得更干练、更强大，但他依然无法接受以他牺牲他人为代价的成功。

所以说人变了并不意味着你把自己弄丢了，你的外壳在生长，但只要你依然为同一件事心头一动，依然在某个瞬间惊觉这就是我该做的事儿，那么你的河床就没变。就像有很多女孩啊，最近在看一部好几年前的职场剧《上海女子图鉴》啊，弹幕上有很多为之动容的是这样的一个情节啊，小镇女孩罗海燕在终于进阶到自己可以独立承接项目后，领导问她是不是需要人手，她在人群中一眼就看到了一个小姑娘，和当初的自己一样，没有英文名，怯生生的等着安排，她在这个小姑娘身上认出了当时的自己，那个懵懵懂懂谨慎但充满野心的自己，那是他无论换了多少外壳，历经了多少轮的自我进化，也依然没有丢掉的自己。所以说，那个在复盘中不断修正自己的人，还是原本的我吗？蔡崇达在《皮囊》当中写过一段话，我期望自己以更真实和诚实的方式生活，接纳并喜欢自己身上的每一个起伏，只有这样我才能够更加热爱这个世界，我希望自己能够善于处理和欣赏各种欲望以及人性中的丑陋和美妙，找到与他们和谐相处的最佳方式。他其实呢是在表达的是一种接纳一切的态度啊，但是呢他也说的是以真实和诚实的方式去接纳啊，前提是你得先知道什么是真实且诚实的你自己。我们也是如此啊，即便你不再频繁地发朋友圈了，但偶尔你翻到相册里一张好看的晚霞，还是会犹豫一下然后存下来，表达变得谨慎了，但是遇到真正过不去的事儿，还是会开口，变得温和了，也变得审慎了，但是心里那根会为某一件事动一下的弦好像还在。每一次的复盘，每一次的修正，不是把原来的自己替换掉，你只是在长新的壳，壳会换，会变厚，会变硬，但是壳里边那个最初的你没有被替换过。人生呢，也就是在复盘与成长中不断的重新确认自己的坐标。真正的长心不是变成别人，而是在变化里不断的更新自己，真正的一如初见是历经世事万般变迁依然不忘自己为何出发。

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最后来和大家分享到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0: 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

0: 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1: OK， Hi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0: 北京时间17:34，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最美童声。大家好，我是小雨姐姐。今天呢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啦，那么祝各位朋友们周末快乐喽。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小朋友是来自马家湾小学的王宏磊同学。那么接下来有请王同学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是马家湾小学4年级学生王宏磊，今年10岁。我的性格开朗，热爱朗诵、阅读，特别喜欢咱们延安红色文化。在学校上，我上课专心，乐于助人，主动参加班级活动。课余我常去宝塔山枣园，愿意用声音讲好家乡故事。生活里我自律懂事，遇到难题不轻易放弃。能走进电视台直播间，我真的特别开心。我会好好表现，做一名爱家乡、敢表达的新时代延安少年。
0: 嗯，好的，欢迎你啊，欢迎王宏磊。现在是不是放暑假了？
1: 对，
0: 嗯，每天开不开心？
1: 开心。
0: 是，我感觉最近在家，小朋友们应该是非常的开心快乐吧，但是家长朋友们可能不这样想了啊。尤其是放假在家，对于很多家长朋友们来说，每天你看，要管饭吧，早中晚要管饭，还要写作业，然后还要穿衣呀，要给他洗漱呀，哎呀，总之我是现在真的觉得带娃确实比上班是要辛苦很多。当然也要提醒各位朋友们啊，孩子放假在家，你需要做的是什么？一定要跟孩子去沟通，去普及安全知识，对不对？尤其是大一点的小朋友，他可能每天出去跟其他小伙伴玩嘛，尤其是5、6年级啊，甚至初中，可能一走就是白天或者一上午就不着家。那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告诉孩子他今天跟谁去，去哪里，他必须要让家里人知道。还有提醒孩子们啊，提醒孩子们不能去野外，什么那种河边呐，什么水库啊，不能去这种地方去游泳，也不能去玩水，一定要注意暑期安全啊。那你有没有给自己制定学习计划，就是暑期的一个计划，有没有？
1: 有，姐姐。
0: 嗯，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1: 暑假我制定了充实的成长计划，合理安排每一天，扎实学习，按时完成暑假作业。二，坚持阅读，每日固定读书时间。三，打磨口才，每天朗读，提升朗诵水平。四，坚持运动，跳绳、跑步，规律作息，少玩手机，锻炼身体。五，劳动厌学，主动扫地、洗碗、整理房间，跟随家人打卡延安红色旧址，生实地感悟革命历史。这个暑假我会自律踏实，充实自我，以更好状态迎接新学期。
0: 嗯，那你暑期这些学习计划还有生活计划、阅读计划一定要给它实践起来，就是一定要执行起来，好不好啊？尤其是每天在家帮着家里人，是不是打扫打扫卫生啊？你比如说洗个菜呀，洗个碗呐，扫个地，拖个地，是不是都可以啊？然后也提醒各位家长朋友们啊，就是让孩子参与到我们的家务劳动当中。很多家长就会觉得说，好，没事，你别管，那你的任务就是学习，你就写作业，你去学习，其他不用你管。其实不要这样子啊，别这样想，因为作为家庭成员，家是大家的，那不是说是妈妈的，对不对？不是说就是妈妈在家一个人洗衣打扫做饭啊，你让孩子参与进来，他参与进来之后，首先他，从他心理角度来说，他也是会有一种那种

0: 荣誉感嘛，而且就是他也会有一种被需要的感觉。再就是让他知道妈妈平时很辛苦啊，打扫卫生收拾家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王红磊啊，平时喜欢看书吗？
1: 喜欢。
0: 嗯，都喜欢看什么类型的书呢？
1: 嗯，红色故事。
0: 哦，喜欢红色故事啊。OK，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把你喜欢的书来推荐给所有的小朋友，好不好呀？
1: 好。
0: 嗯，开始吧。
1: 读书能开阔眼界，滋养心灵。今天给大家推荐三类适合小学生的好书。第一类，红色经典，小英雄雨来。闪闪的红星星，书中少年英雄敢于爱国，让我懂得珍惜当下，树立爱国之心。第二类，儿童文学，草房子，小王子，文字温暖，体教会我善良真诚，提升写作能力。第三类，科普书籍，探索宇宙，自然奥秘，激发求知与探索欲。希望各位同学放下电子产品，坚持每日阅读，让书香伴我们长大。
2: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3: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3: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4: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5: 共建书香延安，文明有你有我。

0: 聆听一段红色故事，走进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时光，每一段故事背后都蕴藏着无声的力量，传播红色故事，传承革命精神，和孩子们一起重温红色经典。欢迎走进本期的红色故事分享。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最美童声。大家好，我是小雨姐姐。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小朋友是来自马家湾小学。接下来时间呢，就来到爸爸妈妈我想对你说的这一板块了。那么今天王宏磊也准备了一思考。今天呢，很高兴可以邀请到王宏磊小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啊，当然也让我们认识了一个特别优秀的孩子。那小雨姐姐，首先祝你有。

你坐在门口的角落，静静地看着心中的话，下次。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新区，这下很有趣。
0: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0: 北京时间1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3: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4: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5: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4: 感受延安魅力。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陈晨。
7: 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7月25日星期六，农历6月12。
8: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7: 1942年7月25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发言提出，精兵简政适合于目前需要，但做得还不彻底。明年陕甘宁边区脱离生产的人员要减至6万人，晋西北减至5万人。边区主要是两项工作，教育工作和经济工作。要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少而精，能学习的学习，能生产的生产。1946年7月25日，毛泽东同朱德致电陶行知家属，对陶行知逝世表示哀悼。先生为人民教育家，为民族解放与社会改革事业奋斗不息，忽闻逝世，实为中国人民之巨大损失。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9: 各位听友周末好，一起来回顾本周的重要新闻。连日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时发表的主旨讲话，在我市引起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主动拥抱人工智能时代，以闯的精神干的作风，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来跟随本台记者常改一起关注。
10: 习近平主席指出，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这一重要论述为我市科普工作者指明了方向。延安科技馆副馆长高艳平：
11: 延安科技馆将立足红色科普阵地，深耕人工智能主题科普，持续推动科普资源进校园，开展 AI 主题科普课堂与体验活动，办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机器人竞赛、小小科技辅导员竞赛，以竞赛带动实践，搭建科技创新展示平台，通过沉浸式科普体验、技能竞技、宣讲实践，普及人工智能前沿知识，激发青少年创新潜能，提升全民科学素质，为培育科创后备力量、赋能地方创新发展贡献科普力量。
10: 习近平主席指出，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万物智联、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技术叠加释放巨大能量，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当前延安职业技术

0: 学院正全力推进本科层次职业技术大学创建，如何让 AI 真正赋能教育教学服务、区域产业发展，是我市职业教育必须打好的时代答卷。延安职业技术学院信息网络中心主任徐小华：
1: 学院制定了 AI 赋能教育教学三年行动计划，锚定数字化转型从战略引领向生态重塑的跨越，推动形成了 AI 赋能、数据驱动、全域融合、特色鲜明的高质量发展新模式。那么下一步重点加快构建1+5+4数字化核心的支撑体系，实现 AI 与教育各场景的深度融合，深化 AI 与教学融合，推动 AI 教学资源库的建设，持续提升师生的数字素养，以 AI 创新应用大赛为载体，以赛促学，以赛促用，
0: 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作为延安地区唯一集试管苗、原种、原种两种于一体的脱毒种属繁育基地，子常市鼠类研究所依托前沿智能技术，持续优化脱毒两种繁育、新品种试验示范、两种推广全过程。子常市鼠类研究所副所长胡娜娜：
2: 子常市鼠类研究所将牢牢把握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历史性机遇，聚焦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依托智能监测、大数据分析等前沿技术，全面优化鼠类种植、精深加工、市场流通等各个环节，有效破解产业粗放式发展瓶颈。此外，研究所还将持续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整合优质技术资源与产业资源，以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鼠业规模化、智能化、高质量发展，持续激活子常鼠业特色产业发展新动能。
0: 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是对全球之问的中国回答，更是对新时代延安高质量发展的有力鞭策。从黄浦江畔到盐水河边，这场关于人工智能的对话让延安干部群众倍感振奋，倍增干劲儿，聚力远航，
3: 增星光添农采，延安再进发。接着来关注到时政方面的消息。本周三7月22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主持召开市委视频专题会议，听取全市防汛备汛措施落实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任务。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持续落实落细防汛备汛各项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出席会议并做工作安排。在听取市应急管理局等部门和各县市区、高新区防汛备汛有关情况汇报后，王海鹏强调，当前已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全市上下要进一步紧张起来、严肃起来、务实起来、协同起来，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防汛备汛各项工作，要科学分析、深入研判，深刻认识防汛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松懈情绪和侥幸心理，深刻汲取各类事故和灾害事件教训，持续保持战时状态，抓紧时间补齐工作短板，坚决打赢打好防汛备汛攻坚战。要突出重点，周密部署，按照急则治标、缓则治本的思路，持续落实好各项工程性措施和非工程性措施，把健全指挥体系，加强监测预警，落实校应机制，完善防汛预案、预制救援力量等工作做到位，在河流洪水防御、水库安全运行、淤地坝安全防御、山洪灾害防御、城市排涝防洪、地质灾害安全防治上再加力，切实以防汛工作的确定性应对汛情的不确定性。要压实责任，严明纪律，全面压实各级各有关部门工作责任， 加强值班值守，严格信息报送，严肃各项纪律，强化联动配合，凝聚工作合作。

0: 力，确保全市安全度汛。王海鹏强调，要在做好防汛工作的同时，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完善抗旱预案和应急供水方案，多措并举抓实抗旱减灾工作，确保人民群众饮水安全和粮食安全。郭柱国强调，要持续绷紧防汛备汛思想之弦，密切监测雨情水情变化，高度警惕局地突发暴雨山洪灾害，全力保障革命旧址和旅游景区安全，突出抓好城市内涝防范处置，全面加强河道库坝安全管护，严密防范地质灾害和次生灾害发生，持续坐实人员转移避险，坚决筑牢汛期安全坚固屏障。
1: 增星光，添农彩，延安再进发。
0: 本周五7月24日，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郭柱国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论述，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夯实人工智能发展基础，推动政务云迭代升级，加快无锡延安智算中心二期等项目建设，完善两地三中心融灾备份体系，推进数据标注中心和基地建设，筑牢全链路技术支撑底座。要推动人工智能赋能特色产业发展，聚焦能源化工、特色农业、文化旅游等重点产业，突出应用导向，加快推进苹果全产业链数字赋能、红色文旅高质量数据集等示范项目建设，高标准建设数字经济示范园区，积极培育数字应用场景，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要营造安全可控的数字发展生态，严格规范数据流通、算法应用和政务数字化建设，坚持包容审慎监管，深化政企合作，招引优质项目，强化人才培育引进，构建特色鲜明、安全有序、活力迸发的数字发展新格局。会议要求，要全面落实党委党组统战工作责任制，准确把握五大关系，持续强化四个认同，坚持将统战工作与经济社会发展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不断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要全力支持配合统一战线各项工作，扎实推进对口援藏、援疆等工作，做好黄帝陵公祭活动服务保障，齐心协力推动统一战线工作取得新成效。要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独特优势，引导各界人士围绕“十五五”规划、一元四区建设建言献策，为延安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凝聚合力。
1: 增星光，添农彩，延安再进发。
0: 本周五7月24日，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地质灾害防治、城市更新、民生实践实事办理、出租车运营秩序专项整治等工作。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既要做好地质灾害在测点位安全防范，又要聚焦重点区域、重点部位，动态排查潜在风险，统筹推进工程治理、避险搬迁等措施，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闭环机制，切实把各类风险隐患消除在成灾之前。要精细化做好监测预警，严格落实13161气象预警校应机制，强化业务培训和实战演练，做到险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要全面压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隐患防治各方责任，加强一线督导检查，以过硬纪律作风推动地质灾害防治措施落地落实。会议强调，要对标国家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和全省

0: 城市更新三年行动计划，科学编制15-5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和年度实施计划，坚持方便于人、舒适于人、安全于人、幸福于人理念，推进城市更新，以高水平规划引领城市内涵式发展、高质量发展。要强抓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国家六张网建设等政策机遇，积极谋划城市更新重大项目，加快推进老城区环堵保畅项目建设，全面补齐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提升城市功能品质。要下足绣花功夫推进城市智慧化、精细化管理，提高社区治理水平，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强调，办好民生实践实事是市政府向全市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要坚持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强化要素协同保障，并联推进项目前期手续办理，抢抓施工黄金期，加快在建项目建设进度，确保项目早建成、早投用、早惠民。会议要求要坚持问题导向，深化出租车运营秩序专项整治，压实管理企业主体责任，完善内部管理、人员培训、考核奖惩等制度机制，强化规范管理，加大违规违法运营行为依法打击力度，全面提升服务质效，彰显城市文明形象。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2: 延安中心城区建设8个为民服务街面警务站，提升出警响应速度和建警率，是2026年延安市10大民生实事项目之一。目前首个为民服务街面警务站已正式运行，其余站点建设正加紧推进。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发回的报道。
3: 在新区轩辕大道的街面警务站，记者看到整个警务站占地面积100平米左右，主要分为服务接待厅、多功能室、装备区以及自助服务区和无人机机场等区域，每个班配备了4名警力，有治安民警、交警和特巡警，兼顾了实战指挥、便民服务与后勤保障多重需求。通过提升建警率来快速处置各类警情和应急突发事件。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新区执勤大队桥沟中队民警李婷：
4: 这里呢是我们的自助服务区，我们主要办理的业务呢有港澳通行证的注签，然后身份证的办理，还有体检，然后我们那台机器呢是可以办理那个驾驶证的质证，然后我们每一台机器呢它都有具体的操作流程，如果遇到疑问呢也可以求助我们的民警，然后我们是24小时都可以办理的。
3: 警务站实行3班2运转，配备智慧警车、移动终端等先进装备，通过空地一体巡防大幅提升防控效率，让安全守护看得见、响应快、控得住。市公安局宝塔分局特巡警大队民警牛岗：
5: 无人机用于我们公安日常巡逻、违停车辆抓拍等工作，无人机在日常巡逻过程中如发现突发事件，我们会第一时间赶往现场进行处置。
3: 街面警务站不仅是治安前哨，更是便民服务站，常态化开展禁毒、反诈、交通等安全宣传的同时，承担矛盾纠纷调处、紧急救助等任务，确保群众诉求及时回应，难题就近解决。市公安局轩辕大道街面警务站负责人惠静：
6: 针对周边商圈、路口车流、人流密集区域，我们重点开展快反快处、治安防范、交通保畅、法治宣传、联勤联动、便民服务等工作，做到街头纠纷当场化解，群众求助快速响应，突发警情第一时间处置，最大限度提升街面警情现场处决率，真正实现矛盾化解在萌芽，问题处置在现场。
3: 继轩辕大道站平稳运行后，位于尹家沟的双龙大道街面警务站也已建成，目前正进行设备调试和人员培训，预计7月底正式投用。市公安局双龙大道街面警务站负责人长江：
7: 街面警务站是我们直面群众、回应民生诉求的平安前哨，通过实体化运行，落实1、3、5分钟快反机制，建强又好最小作战和最小应急两个单元，我们会持续做深做实街面警务，拓展便民服务，强化巡防管控，全面提升为民服务与安全防护能力，为平安延安建设保驾护航。
3: 按照规划，全市中心城区

0: 共建设八座街面景物展，全部布局在主要商圈、两站一场等人流密集区域，中心街山丹的广场站、火车站广场站、延安革命纪念馆前广场站等其余六座站点将于今年年底全部建成投用，用赤诚锦星守护万家灯火，让平安延安的底色更加厚重温暖。
1: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2: 继续来回顾本周的《你好延安》。延安职业技术学院依托一带一路职业教育合作平台，以秦岭工坊境外办学项目为载体，持续推动优质职教资源输出、跨国师资联合培养、专业课程体系共建等实践，精准服务中亚地区中资企业的人才需求。来听本台记者苏星星的报道。
3: 近日，由延安职业技术学院承办的一带一路国家农业防灾减灾与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研修班在我市举行，来自八个国家的21名农业领域专家技术人员走进枝丹县保安街道杨畔村苹果科技示范园，系统学习智慧果园数字化管控体系，了解苹果霜冻、冰雹、干旱三大高频灾害全链条防控实操方案。一带一路国家农业防灾减灾与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研修班学员曼苏尔。
4: 我是来自巴基斯坦，感谢延安职业技术学院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学习机会。今天我们参观了这片果园，这些防灾增产增收技术都令我们叹为观止。
3: 立足延安得天独厚的红色文化资源与现代农业实践优势，延安职业技术学院紧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业发展刚需，围绕干旱综合治理、果蔬抗灾栽培、农田生态气候智能监测适配等核心课题，开发标准化培训课程，持续提升沿线国家农业自然灾害抵御

0: 力量。
1: 学院还依托秦岭工坊国际职教合作平台，为吉尔吉斯斯坦99号职业技术学院学派的骨干教师量身定制中文加职业技能一体化培训课程。延安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系主任李雄伟：
2: 现在是他们到我们学校来进行学习，学习完把我们中国的新能源汽车技术呢带回到吉尔吉斯坦去，他们进行培养人才，我们实现了造血功能，为我们在中亚五国的这些中国企业呢提供人才支撑。
1: 截至目前，延安职业技术学院已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两国落地秦岭工坊特色职教合作项目，紧扣现代农业与新能源汽车两大优势产业，构建起涵盖课程输出、师资共育、产教协同的合作新格局。延安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牛永红：
3: 深化中外职业教育，互通与国际产教合作，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技能培训与学术交流，助力人才培养与产业协同发展，推行中文加职业双向交流模式。下一步，学院将继续深化国际合作，重点拓展与中亚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校校校企合作，讲好延安红色职业教育对外开放的故事。
4: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陈晨、杨萌萌，代表编辑陈亚尼，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传播依托沿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沿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沿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报，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
2: 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特朗普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打击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

0: 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对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佳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2: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可能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1: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3: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4: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设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1: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5: 啊，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啊，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1: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6: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1: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7: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1: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8: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上百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1: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5: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1: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5: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1: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9: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提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10: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稳中有进，提质增效，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1: 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亿元大关，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机器人出口增长1.2倍，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江苏机电产品出口表现突出，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外资企业动力强劲，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13.1%。浙江外贸含锌量、含铝量不断攀升，民营企业的主力军作用凸显，对全省进出口贡献率超90%。其中，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安徽高新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表现亮眼，其中汽车出口增长1.1倍，出口量与出口值均居全国第一，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超40%，对拉美、非洲等地区均保持2位数增长。水陆物流枢纽高效运转，为经济循环畅通提供坚实运力。记者从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获悉，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同时，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6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域。

0: 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5.5亿千瓦。
1: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明确，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竣工验收两周年的日子，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体系已初步建成，目前累计覆盖人口超过4亿，其中手机预警服务用户突破2.28亿。
1: 随着最后一次爆破完成，西宁至成都铁路四川段全线最长隧道包座隧道今天全隧贯通，为全线按期通车奠定坚实基础。
0: 延长石油集团今天通报，位于鄂尔多斯盆地的延东煤层气田探明地质储量达537亿立方米，相关储量已通过自然资源部评审备案。
1: 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介绍，当前北京蚊虫密度已达全年最高峰值期。今年入伏以后，北京气温在23至34摄氏度，刚好踩住了蚊虫繁殖的黄金温度，再加上持续充沛的降水，全市蚊虫密度较去年同期有所上升，尤其要注意花蚊子，也就是白蚊伊蚊的占比还在逐年攀升。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25号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讲话中表示，美国已对伊朗造成重大军事打击。特朗普称，伊朗海军和空军遭到严重削弱，目前正与美国谈判并寻求达成协议。
4: 他们现在正在和我们交谈，他们很乐意达成协议。我认为他们还没有准备好，现在还不是时候。我愿意倾听，但他们不能拥有核武器。
3: 另据美国方面消息，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与高级顾问举行了闭门会谈，讨论对伊朗的政策选项，其中包括大幅扩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不存在缺少斡旋方的问题，症结在于美国的政策和做法。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不会屈服于美国的施压，不会接受威胁、压力或强制手段，并将继续维护伊朗人民利益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利益。也门胡塞武装25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24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官方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25号表示，这些目标与对红海航运的威胁有关。也门政府25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对红海商船发动袭击。声明表示支持也门合法政府联盟此前实施的军事打击。24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对也门胡塞武装恢复袭击红海商船并威胁红海通航表示震惊，呼吁局势立即降级。
5: 胡塞武装宣称对这些商船袭击负责，此举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扩大冲突升级循环，并有可能将也门更深地拖入地区冲突之中。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24号，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首席检察官表示，经检测，被枪杀的墨西哥籍男子车内发现的物质并非违禁品，这就等于否定了之前联邦官员怀疑死者车内藏有冰毒的说法。本月7号，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在停车检查中遭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枪杀。
0: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1: 由于强风助燃，干旱加剧，法国和西班牙境内野火持续肆虐。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0: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19:00。

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预报，受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带来的强降雨影响，今天到7月30号，珠江流域、北江、东江、韩江、粤东沿海、榕江、长江流域中游支流汉江、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沅江、澧水、鄱阳湖水系赣江、淮河流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沙颍河、洪汝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珠江流域东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山丘区山洪灾害风险较高。依据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水利部于今天16点，针对福建、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等省自治区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相关流域管理机构密切监视天气变化，加密雨水情监测预报，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强化会商研判和值班值守，科学精细调度防洪工程，突出抓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及时提请地方政府提前转移受威胁群众和危险区人员，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5个水利部工作组专家组正在广东、福建等地台风暴雨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方面当地时间2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科威特和巴林于本月早些时候秘密派出战机袭击伊朗境内目标，目标包括无人机和导弹仓库。阿联酋为巴林和科威特提供了目标情报和空中掩护。据悉，科威特驻美国大使否认科威特参与任何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科威特也从未允许其领空被用于对任何邻国发动进攻。巴林政府暂未对此事作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25号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以此作为对沙特袭击也门红海港口城市荷台达和卡马兰岛的回应。沙特指责近期局势升级的责任在胡塞武装，若其继续敌对行动必将得到回应。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胡塞武装勿继续在红海发起袭击，否则将惩罚该武装及其盟友伊朗。沙特当地时间24号证实，一艘隶属沙特企业的货船当天在红海航行时遇袭，船体轻微受损，无人员伤亡，已继续驶往目的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晚些时候发表声明说，联军打击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荷台达省的军事目标，以回应其近期对红海商船的袭击。此次行动现已结束，如果胡塞武装继续敌对行动，联军将

0: 继续予以回应。此刻提示：广东中山市气象台今天17:30将全市台风预警信号升级为黄色。中山市应急管理局、中山市教育和体育局等部门提醒，全市中小学、幼儿园、托育机构停课，各类托管中心、教育培训中心参照执行。在校学生含校车上寄宿，应当服从学校安排，学校应保障在校学生的安全。上学放学途中的学生应当就近到安全场所暂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千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4: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近日美国威胁将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伊朗则持续对美中东地区目标进行反击。与此同时，红海烽烟再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中东局势是否已经走向失控边缘。另一个话题是最近俄乌空袭烈度飙升，基辅与莫斯科分别遭遇密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战场之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连更换多名美军高官，乌军高官，还与美方讨论了与俄恢复谈判的可能性，战术调整与和谈信号交织，俄乌局势未来将如何发展？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曹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4: 另外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4: 好的，那进入话题讨论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国家情报局将于7月31日正式投入运作，将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情报机构。唐老师，高市早苗就任日本首相后不断强化情报体系建设，释放了哪些危险信号？
6: 这应该说呢是高市早苗整合日本军力、整合情报部门的一个重要的步骤。从历史上看的话，日本历史上第一次呢有了统一的中央级的这个情报机构。那么它主要呢编成大约有700到730人，所以从它的整个一个框架来看的话，它仅仅是这个在这个高市早苗担任议长的国家情报会议下边的一个重要的职能部门，一个重要的支撑机构。它两方面，第一方面呢其实呢还是要深度的跟美国的情报体系呢进行融合。因为在九幺幺恐袭事件之后呢，我们看到美国整合了国内至少13家的这种情报单位，各个单位呢融合到这个国家的情报办公室之下，那么加强情报整合，加强各种这个现实情况的应对。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要紧紧的把军警线等各种这个情报部门呢 纳入到高斯奥苗的直接的领导下，这样的话可以为高斯奥苗的这个执政以及为未来推行军国主义复辟的一些政策呢提供重要的支撑。所以从高斯奥苗来看的话，这次对于国家情报体系的改革呢，应该说呢是根深蒂固的，而且呢影响呢也非常深远。对于地区来说的话，它可能呢会更加积极主动的收集某些国家的重要情报，包括技术这个侦查，包括人力资源方面的这种谍报侦查。
4: 作为世界规模最大航空航天展之一的范保罗国际航空展7月20号在英国开幕。在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俄乌冲突仍然继续的背景下，无人机等防务装备的展出格外活跃。日本、英国和意大利还展出了下一代战机模型。那曹老师，这次国际航空展有哪些亮点？您对展出的日英意下一代战机是否看好？
7: 本来范保罗航展应该是世界上最大的航展之一，昨天结束了。但是从昨天结束呢，是因为是群众场嘛，应该是规模最大的，人比较多。你看展品很少，就是它的时机啊，无论是过去啊推出来的这种大型的新的客机或者是军用飞机都非常少。这个展品少是一方面，还有就是飞行表演也特别少，只有15批次。这个既然你没有什么新的客机和军用飞机，那展出来主要是一些什么呢？就是一些无人机。那作为无人机啊，这个从现在的军事需求来看，当然是比较大的了，就是需要量比较大。但是你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些装备，你对于一个整个的大型的航展就没有什么这个支撑力或吸引力了。那也说明它的这个经济上的不景气。当然在这个会上还展出了一些模型，比如说就刚才你提到的日本、英国和意大利研究的下一代战机。这个下一代战机呢，应该是指的6代机，但6代机的典型特征应该是没有垂尾的，应该是涂装隐身的，就是新的材料，还有一个就是声音要能够降噪，就是不要过大的声音被人家发现，还这样增加它的隐身性。而日本、英国、意大利研发出来的这个模型还没有做到就是无垂尾啊，还是有垂尾的，那你就不能称为6代机。那你现在这3个国家连5代机都造不出来，你们拿出一个6代机的模型，因此呢也只是一个样子，所以我们并不看好他们对下一代这个飞机的制造能力。主持人，
4: 德国总理默茨近日表示，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此外，应法方倡议，欧洲原乌克兰志愿联盟将于今年秋季举行军事演习，德国将参与其中。唐老师，德国和法国呢不久前因为在六代机项目上分歧难以弥合，刚宣布终止合作，那如今为何又热络起来了呢？
6: 我觉得这是跟德国法国之间争夺欧洲主导权的这个博弈呢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在欧洲来看呢，法国和德国呢长期呢存在这样的竞争，而法国最近一段时间特别是在主张欧洲防一体化、摆脱对美国依赖方面呢走得比较积极，所以在德国看来的话，这应该说呢有点过。那么所以对于相关的演习、相关的这个军事准备呢，表现出这个若即若离，这是德国的一贯的一个立场和态度。那么从法国本身来看的话，他举行的这种核大战演习呢，在很多时候呢吸纳包括德国在内相关国家加入呢，这应该是双方共同的需要。特别是在美国特朗普政府不断的从欧洲宣示要后退，要这个让这个欧洲国家承担更多防务的背景下，那么德法之间在核安全方面或者核威慑方面呢加强合作呢就成了必然。所以双方呢其实既有博弈又有这个合作，这是这个德国参加法国主导的核背景下的演习的一个主要方面。那么现在从欧洲来看的话，要进行一系列的常规演习，特别志愿者联盟的演习，这应该说呢也是法国和英国主导的一种这个专门针对俄罗斯的一种这个军事演习。 军。其实在今年呢，七月初我们看到那么马克龙呢和斯塔默专门呢公布了多国的演习计划，包括跟乌克兰，包括跟这个地区的相关国家进行了演习。那么这个演习主要还是呢这个一方面要这个加强对俄罗斯的威慑，另外一方面呢还有一种打算，就是一旦需要的话，特别是在俄乌停火以后呢，那么欧洲的部队要不要进入乌克兰，帮助乌克兰重建重振这个乌克兰的秩序。这应该说是志愿者联盟举行

0: 演习的一个大的背景，就是说现在做好了为未来俄乌冲突结束之后的一系列安排的准备。
1: 好的，英国首相斯塔默上周在访问乌克兰基辅时宣布，英国将联合瑞典向乌克兰提供16架现代化的新战斗机。那据英国首相府发布的消息，这批战斗机将在2029年前移交给乌方，数十家英国公司将参与战斗机的生产。曹老师，英国与瑞典联手向乌克兰提供战斗机，各自有何考量？
2: 因为这个英国首相斯塔默上个星期刚访问了这个乌克兰和乌克兰基辅的时候呢，达成了一个协议，但是这个星期一他就下台了，已经换成新首相伯纳姆了，所以你看他签订的这个条约就是能不能实现，这是另当别论。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好像是英国和瑞典联合起来要向这个乌克兰提供16架新型的飞机，当然时间是2029年，但这还有一个大背景，就是在7月13号啊，这个在法国的巴黎，英法德欧洲的9个国家开了一个会议，就是要建立一体化的反弹道导弹的联盟。那这个联盟呢，就是要由欧洲的这些国家在组建这个联盟的时候，要向乌克兰提供相应的反弹道导弹的武器装备。所以在这个联盟里面呢，就是法国答应要在2028年到2029年向乌克兰提供16架法国产的阵风战机。哎，那既然法国提供了战机，那英国呀或者其他的这些欧洲的国家也应该就支援乌克兰武器装备啊，所以就产生了，就是英国和瑞典两个国家联合起来，他们向乌克兰提供啊这个16架战机，你看和法国16架是相等的。法国既然是阵风，那英国他自己生产不了战机怎么办呢？就和瑞典联合起来，因为瑞典可以生产这个鹰狮战机，所以这个英国呢可以给他出发动机啊、武器装备啊，还有通信设施啊，就组成啊这个新的这架飞机。所以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同时我们看到在这次会议上，就是泽连斯基总统向美国提出来，我们既然要建立一体化的反导啊这个弹道导弹的联盟，那么美国是不是应该把这种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拿到我乌克兰，允许我生产呢？所以这个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个美国总统答应了。那么欧洲也要出钱出力啊，所以准备向乌克兰提供紫菀30这样的防空导弹，斯卡普巡航导弹，那这样呢就形成了一个，就是在未来的时候欧洲要对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武器装备，来连形成啊就是欧洲自己保自己的这么一个阵营。主持人，
1: 好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的，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个话题讨论。近日，美国威胁将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伊朗则持续对美中东地区目标进行反击。与此同时，红海烽烟再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中东局势是否已经走向失控边缘？那相关情况，我们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近期美军连续多日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对美中东地区相关目标的反击也未停止，美国还不断释放盯上伊朗搞山核设施的信号。伊朗将美方对搞山的痴迷称作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2号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当天回应称，如果伊朗的桥梁和发电站遭到攻击，那么美国盟友国家的电力供应必将断绝。此外，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国将其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不允许本地区出口一滴石油，地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及经济基础设施都将成为打击目标。与此同时，红海航运风险急剧上升。也门胡塞武装7月20号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3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该组织在红海对两艘沙特邮轮发动打击，理由是他们违反了胡塞武装此前发布的封锁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此外，若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船只，美国将追究伊朗责任，并对伊朗及胡塞武装施以重大军事惩罚。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已为应对伊朗局势做好准备。伊朗方面称，伊朗已准备好应对美军地面入侵，并称将继续打击美军目标，直至美方罢手。也门胡塞武装方面表示，如果美方再次在也门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已做好应对准备。
1: 那其实特朗普盯上伊朗的搞事已经有一段时日了。早在7月13号的时候呢，特朗普就曾在一档媒体节目中声称，搞事可能是一个绝佳的重大打击目标。那一周后的7月21号，再次宣称美国很快会打击搞事。那按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的回应说，伊朗搞事呢并无核活动。滕老师，美国已经连续威胁多次要打击搞事，那您认为真正实施打击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0: 应该说呢，已经列入到了美国打击的这个清单上。从特朗普政府来说的话，把这个目标指向搞山呢，我觉得他一方面呢是这个情报方面有所变化，特别是以色列提供了相应情报。那么对美国来说，他现在基本上有一个研判。那么以色列说呢，是把大量的这个离心机呢从纳坦兹移到了这个搞山地下这个设施当中。那么现在从这个搞山的这个平面图设计来看的话，它非常的像这个朝鲜的丰西里核试验场那样一个结构，它有这个东西南北四个这个入口。那么它的这个面积呢大约5000多平方米，而且呢在这个纳坦兹的边上。我们都说纳坦兹这个核设施呢，它负责两个方面的这个工作。第一个方面呢就是生产浓缩铀，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试验这些核材料的这个包括风度在内的一些这个技术指标。所以如果说两者联系起来看的话，会不会在这个地区伊朗在准备包括这个核试验场这样一些这个设施。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能够这个像这些目标，特别是这个深在地下90米以下的这种目标进行打击呢，美国还真没有太多的手段。美国现在的准备呢应该是瞄准了这四个这个出入口。那么对于出入口

0: 弱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零零零。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房。
2: 他没有留下任何复制外来的痕迹。政治性、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统一，使这部声乐作品成为经久不衰的艺术典范。黄河大合唱是先有词再有曲的。1939年春天，诗人光蔚然因在前线受伤来到延安疗伤，时任鲁艺音乐系主任的冼星海前去医院探望曾多次合作的老友。冼星海表达了强烈的愿望，期望超越以往，创作一部反映民族抗战呼声的大型音乐作品。恰巧光蔚然在带领演剧三队两次穿越黄河赴前线战斗生活的两个多月中，一直在酝酿创作大型史诗《黄河吟》。冼星海走后，光蔚然再三思考，说服自己放弃创作长诗《黄河吟》的念头，改成为冼星海撰写歌词。很快，光蔚然拖着受伤的左臂，用5天的时间口述了400多行的长诗，由队友胡志涛笔录。光蔚然的8首歌词独立成章又血肉相连，应用欧洲教会音乐多乐章的大型声乐套曲的结构来布局，每首都以黄河为题材，通过朗诵词相连为一体。这种构架在中国的音乐创作中是独树一帜的。歌词激发了冼星海全新的创造力，他曾不厌其烦地请三队队员讲述，甚至模仿表演黄河船夫与惊涛骇浪搏斗的情景动作，以便更加准确地赋予船夫们生动的音乐形象。在黄河大合唱的创作中，冼星海仅用4天的时间就完成了7个部分的谱曲，唯有黄河颂一连写了3稿都不满意，原因是中国传统音乐里没有颂的旋律，一看到颂字就联想起西方宗教弥撒曲。他要努力摆脱这种影响，新创一种既有中国民族风格的特点，又能表现新的时代感情的颂歌旋律，寻找到独属于中国人的颂歌旋律与民族风格。冼星海留法近6年，被西方世界公认为熟悉欧洲音乐技巧的东方作曲家，但他没有被外来形式所俘虏，而是让自己的民族风格占有外国形式。在民族与世界、传统与现代的相互碰撞中，一部诚恳、伟大、庄严而不失热情的音乐作品诞生了。1939年4月13号晚，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首演，之后迅速传遍全国。万山丛中抗日英雄真不少，青纱帐里游击健儿逞英豪，嘹亮歌声随着战士的脚步飘向抗战前线。1939年5月11号，在庆祝鲁艺成立1周年的晚会上，冼星海亲自指挥鲁艺合唱团演唱《黄河大合唱》，在场聆听的人都被大合唱雄浑的气势和震撼的旋律所打动。毛泽东同志称赞3个好：《黄河大合唱》发出了时代的呐喊，激励了无数热血青年投身民族解放事业。直到今天，黄河大合唱以及据其改编的钢琴协奏曲《黄河》仍是国内外音乐舞台上最受欢迎的曲目之一。纵观冼星海短暂的40年人生，他创作了600余首群众歌曲、300余部音乐作品以及大量音乐文论，其中在延安完成近100首抗战歌曲、6部大合唱、大批音乐教学稿、文论。作为音乐教育

0: 家。在鲁艺音乐系执教期间，他还培养了一大批中国新兴音乐的开拓者和经典音乐的创作者。黄河大合唱的诞生与冼星海深厚的爱国情怀、坚定的抗战意志以及对民族音乐的深刻理解密不可分。冼星海将西方音乐理论与中国民族音乐相结合，将个人艺术追求与民族命运紧密相连。他在《普遍的音乐》一文中提出，中国需求的不是贵族式或私人的音乐，中国人所需求的是普遍的音乐。他说，人民的斗争就是我的歌。普遍的音乐，救国的音乐，便成为他毕生坚持的音乐创作和社会实践方向。1905年，冼星海出生于澳门，出生时父亲已经去世，他和母亲寄居在外祖父家。冼星海酷爱音乐，1925年来到北京，进入国立艺术专门学校音乐系学习。1928年，他来到上海，进入国立音乐院。在上海期间，他曾参加田汉领导的南国社。田汉对冼星海的爱国思想和创作活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29年，24岁的冼星海不顾自己的贫穷，立志要用音乐救起那不振的中国，远赴巴黎求学。在巴黎将近6年，他饱受苦难，却用最短的时间学习到欧洲先进的音乐技巧和配器法。毕业回国后，便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中。在延安鲁艺任教时期，冼星海迎来了创作的巅峰期。他创作了三幕歌剧《军民进行曲》以及合唱歌曲《游击军》《在太行山上》《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西蒙大合唱》等。在延安，他不仅获得了抗日的激情、创作的自由，最重要的是，他发现了音乐的阶级属性，领悟到艺术创作要为时代发声，为人民而歌。他说，我发现了音乐上许多的问题过去不能解决的，在社会科学的理论上竟得到解答，如音乐与抗战、音乐与人类解放等问题。思想上的收获带来了艺术创作上的高峰。1939年，冼星海谱写《黄河大合唱》的过程，正是他从爱国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的过程。《黄河大合唱》的创作之后，他就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入党日记中写下，今天是我入党的第一天，是我生命中最光荣的一天，希望能改变我的思想和人生观，去为无产阶级的音乐来奋斗。2024年4月，来自世界各地的合唱团成员汇聚延安，组成五洲同声唱黄河合唱团，再唱经典。其中，香港合唱团成员一位80多岁的女作家了解到经典背后的故事后表示，这些故事太感动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情感就是对祖国的爱，我爱中国，我到哪里都是中国人。这正是85年前在延安诞生的这部经典给我们的思考。黄河大合唱维系着五湖四海中华儿女的爱国情感，既是历史的声音，也是现在和未来的声音。今天的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聆听。
1: 民族的儿女呀，谁愿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我们要抱定必胜的决心。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支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北京时间2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

0: 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沦为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精彩的相声小品，
3: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2: 爆笑的幽默段子，
4: 都不喝白的，
5: 你喝吧，
4: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2: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6: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声韵。
2: 还有小楼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办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7: 有时不做评价，反而是最好的评价。随便给人下个定义，毕竟是冲动且不具备说服力的。因为你很难通过某个人的只言片语就去定义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每个人都是变化着的，无法定义的，而我们自己同样如此。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在每天的这个时段感谢你的到来。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林志炫《蒙娜丽莎的眼泪》。不要刨根问底，不要得理不饶人，不要企图改变他人，不要以自己的道德标准要求他人，要学会理解最奇怪的事物，学会欣赏与自己距离最远的艺术风格。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最大的遗憾不是错过了最好的人，而是当你遇见更好的人的时候，却已经把最好的自己用完了。感情是易耗品，只愿你把最好的自己留给了对的人。

没有完全合适的两个人，只有互相迁就的两颗心。最好的爱情是你刚好成熟，我刚好温柔，彼此欣赏，相知相爱，携手共进。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看到这样一句话，非常有趣，也很有道理。人是不能太闲的，闲久了，稍稍努力一下，就以为是在拼命了。

0: 都讲过，从来冇试过同一个男人可以好似同我喺埋一齐咁开心咁投入。但系点解你始终都唔肯讲俾我听，你爱我嘅？
1: 就像是一
2: 受伤之前，请你原谅我，我只可以离开。
3: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没有几个人能在被拒绝以后毫不减热情地继续喜欢你，所以那些被你拒绝了依旧对你好的人应该是真的喜欢你。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的节目仍在继续。

做好自己就够了，不要用自己的观点强行对别人道德绑架。人和人成长环境天差地别，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不得已。人一生要做好三件事：知道什么是对的，去做自己认为对的，然而不强迫别人也去做。感谢您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节目最后送出陶喆的《找自己》，我是小青，下期节目再见啦。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他是新中国的大管家，为国家稳定建言献策。
3: 当前的社会环境、经济建设和民主专政都很重要。
2: 风雨年代，他备受冲击，甚至一再被批评。
3: 你们在干什么？这里面正在开会，你们谁要冲击会场，就从我身上踏过去。
2: 殚精竭虑的国家总理，世人敬仰的风云伟人。欢迎收听著名作家杨宗立的代表作《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声工厂出品。
4: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余秋里于1月30日召集中央指定参加编制长期计划工作的李牧、李仁俊、贾廷三等人开会讨论小纪委如何工作的问题。经过初步决定，采取3个步骤工作：第一，与中央有关部门讨论；第二，与6个大区有关省市讨论修改；第三，拟定初步方案。第二天，余秋里就讨论内容给周恩来写了报告，内称要集思广益，多谋善断，把主要问题弄得比较清楚，要做到计划既有雄心壮志又有科学依据。这种雄心壮志与科学根据相结合的态度，周恩来非常的欣赏，他当即批示：你同意，请送主席批示可否，再赴余秋里并报告常委、书记处。毛泽东接到报告后，也马上痛快地批道：同意，照此办理。毛泽东当天将报告退给周恩来，周恩来又一次的火速批了几句话。余秋里同志关于编制长期计划工作的初步拟定报告，此件主席已阅，并批同意照此办理，请中基印送给常委、书记处各同志。谢福志、陈伯达、余秋里、古牧、李仁俊、贾廷三、林胡家7个同志。很显然，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对余秋里等小纪委成员编制长期计划和3-5计划的思路是满意的。从2月份起，周恩来多次的到毛泽东、刘少奇那儿，共同商议3线建设和编制长期计划等等方面的工作。有一次，周恩来、薄一波、古牧、余秋里等人在毛泽东处开会，提到工业交通部门的政治工作体制改革问题时，周恩来指出，建立政治工作机构中存在的主要矛盾是条块关系问题，条块关系的问题目前还没有解决，解决的不好就会有纠纷。会上由此议论到公交局各部门成立政治部的问题。毛泽东欣赏地说：第一个做政治工作的是周总理，你是蒋介石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做政治工作你资格最老。周恩来则谦虚地回答：我做得不好。经济工作和计划工作是在严峻的国防形势，尤其是战争形势下开展的，大环境的影响加重了人们内心的紧张感，但在编制3-5计划和长期规划的过程中，周恩来并没有忽视基础行业，他丝毫没有放松抓农业工作和人民的吃穿用问题。在他看来，没有粮食、没有农业、没有人民的基本保障，其他一切都无从谈起。2月28日，周恩来对出席全国棉花工作会议、九省一市农业生产工作会议、农业科学试验工作会议、安置工作会议的代表们强调： 现在农业方面我们开了这几个小会，目的就不仅是抓今年的这些农业工作，还要为今后的15年规划，为第三个5年计划打下基础。计划要抓重点，就是要发展农业，解决我们人民的吃穿用问题。无论是制定1965年的年度计划，还是制定35计划和长远规划，周恩来都多次强调要按次序办事，分别轻重缓急，按条件排队，有多少钱办多少事，要保证重点，处理好核战结合、需要与可能、数量与质量、积极性与科学态度、今年建设与长期建设等等关系。但是指导原则落实在计划中时，到底如何排序，尤其是农业和国防谁放在第一位，这成了做计划工作人面临的一个大难题，引起人们的争论。在毛泽东的心中，国防备战显然是第一位的。这年5、6月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们听取了余秋里汇报关于长期规划和第三个5年计划的初步设想。根据毛泽东的思路，在这些设想中，国防被放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6月16日，周恩来又领着余秋里到杭州专门向毛泽东汇报。

毛泽东极力主张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打仗出发，把加强国防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改变工业布局，发展农业，大体解决吃穿用，加强基础工业和交输运通，把屁股坐稳了，发挥一二线生产潜力，有目标有重点的积极发展新技术。在讨论中，有人提出这样做是不是违反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和农轻重的次序了。毛泽东果断地回答，要违反一下嘛，不违反一下怎么能行呢？是倒过来了，搞农业要靠大债，农业投资不要那么多了。毛泽东还提出，编制计划要考虑三个因素，第一是老百姓不要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灭灾荒。不久，毛泽东的提法变成了，注意战争，注意灾荒，注意一切为人民，注意战争变成第一位的重点。在国务院讨论长期规划问题时，周恩来把毛泽东提出的注意战争、注意灾荒、注意一切为人民三句话概括为备战、备荒、为人民。但他在阐述三者的内容和相互关系时，强调了为人民的重要性。他说道，备战、备荒落实到为人民，要依靠人民，首先要为人民，为人民是最基本的概念，任何事情都要想到为人民，人民是力量的源泉。备战、备荒、为人民是一个整体，备战是阶级斗争，包括国内国外的，备荒是同自然做斗争，使工农业真正过关，一切靠人民、为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这是最可靠的。这一年七月，周恩来出访国外，路过新疆时，谈到了三五计划期间新疆建设的重点。在乌鲁木齐，他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政、军负责干部会议做了一次报告，其中思想是，不仅要求边疆的党、政、军领导要加强国防建设，同时还提醒大家要努力搞好农业生产。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对新疆干部讲要抓重点建设时是这样讲的，不能够百废俱兴，各方面不能够都要国家投资，首先还是农业，第二是国防工业，小三线建设。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欢迎收听《士兵突击》，作者蓝小龙，第43集。许三多觉得好了，他自己也觉得墨迹了，一咬牙把密封口拉开，让外边的空气渗入，等着，等待中毒反应甚至死亡。时间流逝，什么都没有发生。许三多摘下了面罩，清晰了口气，轻微的咳嗽了一声，那纯是心理作用。
1: 我没死，也可能已经中毒了，可能是慢性的，不过穿着这身太不方便了，我们就像个靶子。
0: 许三多被自己的最后一句话镇住了。再之后，许三多进入了工人休息室，他在这间屋里翻寻成排锈的已经变形的铁柜，他终于找自己最需要的东西。

0: 一件早被主人丢弃的工作套衫，够的都结了硬块。
1: 我在跟进，不能再保持联络了，完毕。
0: 一个人在空荡荡的铁轨上走过，像那些歹徒一样，他戴着面具，套了件脏污的工作服，一只手上拿着一只手枪，那是许三多。面罩下的脸紧张的惨白，但尽可能让自己走得轻松一点。半只以偶尔的停顿和枪口无目的虚指，让暗处存在的枪手觉得自己在检查什么。走过铁轨中段，一个在对面无法看见的枪手便出现在视野里。十几米开外，用钢材和水泥给自己搭救了一道屏障。他自己只露出一张戴着防毒面具的脸和枪口。许三多和他对视，然后转开，并且强压着想要逃出射界的冲动。两道目光烧炙着他的后背，那个枪口也一直保持在他的方向。许三多把枪噎了，解开裤子开始尿尿。这个故事轻松的动作最后让他很不好下台，因为这样紧张的时候根本尿不出来。
2: 别尿在这儿。
0: 这句话算是把他救了。许三多走向仓库区的一个角落，是适于便溺的角落，当然也是更适于尿遁的角落。那里又是一个缩在厂房的窗户后，取了一个极刁钻的射角，只露出半张脸和枪口。许三多站住，向他遭遇的第一名枪手挥了挥手。对方并不明白他忽如其来的热情，但第二名枪手的位置看不见那位，下意识地把这种表现领会成自己人。
3: 这里行吗？
2: 行行。
0: 第二名哪知道许三多说的是尿，索性连枪口也偏转了。许三多几乎是擦着他的身边走过，走到头便看见那个炸点，设置得如此明显。许三多为之错愕。主仓库前停放的一辆卡车，车上满载了标示着 TNT 的字样的木箱，分量之多让他们根本无需把炸药搬进库房，只要在附近引爆，效果都是一样，也没人敢袭击他们。因走火导致的爆炸和他们自发的引爆结果都是一样，一眼能看见的枪手就有四个，看不见的只好不列入计算。许三多面对的根本不是乌合之众的恐怖分子，而是军事味十足的整道防御。
3: 我到了，这里无法攻占。哦，我说话你们听不见了。
0: 许三多正无计可施，然后看到了墙壁上的禁火标志。靠近仓库堆积的一堆工业废料忽然开始着火。
2: 怎么回事？
0: 刚起的火苗就窜到半人高，伴随着大量的燃烧废气和黑烟，这没能引起任何喧哗骚动。分出了几个人去周围搜查巡逻，但更多的人都在原来的位置上，只是成倍的加强了警戒。居然没有一个人去灭火，似乎没人介意自己坐在炸药堆上。火哔哔啵啵的烧着，除了火势越来越盛，没有发现袭击者，也没有发生任何事情。终于有人提着灭火器过去，但火烧了这么久，已经不是一只灭火器能止得住了。于是又有第二只、第三只灭火器加入了他们。
4: 想免费收听《士兵突击》和其姊妹篇《我的团长我的团》完整版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
0: 终于，他们最关心的不是一直未发现的来袭者，而是那场人与火的较量。许三多躲在墙根后，无疑他是这场火的肇事者，他在等待一个骚乱。突然，一个歹徒毫无征兆地从他身后跑了过来，闪避不及，许三多下意识摸到腰间的枪，那边也冲他挥舞着手上的冲锋枪。
5: 愣着干嘛？救火呀！
3: 啊？
5: 哪个愣头青干的？风向变了，车要烧着了！
3: 哎呀！
0: 许三多忽然意识到自己又犯了多大的错，冲向墙边抢了具灭火器，放火的家伙开始与歹徒们一起灭火，而且他实在干得比任何一人都要热烈，半个身子快踩进了火堆里，完全是一副生死搏斗的架势。风向确实变了，而且火星在天上飞舞着飘向那辆卡车。不够灭火器的歹徒们已经在用铲锹拍打，那也是杯水车薪。
6: 不够看了，把车开走，快把车开走。
0: 他们中间最奋勇的那位灭火者把灭火器往旁人手上一塞，一个箭步跃了上车，发动。终于有人看出点蹊跷。
6: 站住，你哪队的？
0: 许三多不管不顾，只顾点火发动。一个人已经把半截身子钻进了驾驶室，被他一脚踹了出去。第二个扑上来的时候，车已经发动，歹徒开始围追堵截。许三多驾车闪避，他实在不是一个多好的司机，为了闪避一名持枪从车头扑过来的歹徒，居然把车倒进了火堆里。
6: 停下，站住！
0: 所有人目瞪口呆地看着那辆车从火堆里又钻了出来，车厢的盖布上带着火苗。
6: 着了，哎呀，这回真着了，停车呀，着了。
0: 停就有鬼了。许三多径直把车开往开阔的方向，尽可能远离这间堆满易燃品的仓库。
6: 停下。
0: 身后追着的人，车前闪出拦截的人，鸣着空枪的人乱成一片。车碾上了铁轨，被颠得几乎跳了起来。许三多玩命地发挥着自己半生不熟的驾驶技术，那车碾着铁轨坑坑洼洼地前进，车后的箱子颠得弹了起来，上边的火苗已经窜得几百米外都能看见。许三多焦急地回望了一眼，就算看不见火苗，他也能闻得见那股焦糊味。
6: 停下！
0: 十几个人在车后追着，其中一半人拿的不是枪，而是灭火器。
6: 带我去！
0: 许三多撵的一个刚从车间里跳出来的歹徒又跳回了车间。许三多已经知道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了，屁股后的炸药库一定会在他冲出这里之前爆炸，捎带着引爆所有的化学用品。车急刹，许三多抓起车上的小型灭火器跳上了车厢，他开始灭火。当发现那无济于事时，便开始用盖布没着火的部分扑打着着火的部分，那真是狼狈。身上的衣服已经着了火，半边脸被熏得漆黑，半拉眉毛也被烧掉。他居然停住，因为从车后追来的歹徒没有任何人枪击他，没有动作，只有笑声。刚开始是一个，后来是一片哄堂大笑。许三多回头从车上看着围在车下的歹徒，那帮家伙枪倒提着，没一个人不是笑得打颤。离许三多最近的一个笑得几乎是一种在地上打滚的架势，一只手指着已经被许三多扑灭一半的火势。
6: 我快尿出来了。
0: 几具灭火器一起喷了过去，那里终于只剩下白烟。许三多跳下车，一步步向那个笑得最狠的家伙走过去。那家伙拿手揉掉许三多身上还冒着的白烟。
6: 你真是太可爱了，三儿。
0: 许三多伸手扯掉了那家伙的面具，瞪着他。他是齐桓。
7: 人手不够，我像好人一样死完，得来坏人这边打工了。三儿，你下手可真狠。
0: 齐桓驾着车驶离了那片厂区，许三多仍木然坐在他旁边不说话，看起来甚至不呼吸。渐离渐远的厂区仍笼罩着烟雾，那当然是无害的，他们也不再戴着面罩。许三多脱下了装备，在后座上轻轻晃动。齐桓的心情好得要命， 完全不是那透骨寒的声音，而且话比平时多出十倍。
7: 我来介绍，这里五年前转型没错，不是转型成化工原料集散基地，是什么？给面子猜一下行不？三儿，别这么看我呀，怪吓人的。如果想再给我一下，也是可以考虑的。不过最好先让我停车。
3: 训练基地，城市站训练基地，
7: 宾果。
3: 新闻是假的，毒气是假的，什么都是假的。我们不想再被耍，可是还被耍得团团转。
7: 看来你该找心理战小组的麻烦。不过这真的只是一次季度演习，对你们的考核是其中一个部分。
3: 考核什么？
7: 这部分有人会跟你说。我现在只想说一件事，都是假的，我也是假的。
3: 什么意思啊？
7: 我不是你看到的那个虐待狂鸟人，你们叫棺材钉是吧？我恨死他了。啊，你不知道，把这句话说出来我有多痛快。
0: 虽然齐桓这样说，可许三多并没有因此而稍见友善。齐桓只好苦笑，拿起通话器。
8: 我是 C1 和 C4 返回途中。对，受了刺激，我已经挨过揍了。你们要提高警惕。他不错，别给我们调换寝室。完毕。
0: 许三多在迎着而来的风中蜷坐着，自己的心事被看到的景象化解。他看见坐在工厂外旷野上的一个人，穿着防化服，但是没戴面罩，坐在那里发呆。还有三个老 A 站着，站得离他很远。结果是坐着的那一个在站着的那三个人面前显得更加孤寂。
3: 成才，
7: 是一组，一组也完了。
0: 车驶远，许三多仍回望着旷野上那几个小小的人影。一个野外的简易营地，帐篷、装备、备战的车辆、直升机起降场，一切和许三多初见的老 A 一样，各司其职，紧张有序。之前所见的散漫再无踪影。许三多下车，他仍裹着那块破布，像是刷过一个月的油漆，再在灰土和油漆里打过半天的滚。这让他在一群军人中成为回头率最高的一员。
7: 赏个脸，换掉那块破布好吗？我们要去见人哎。
0: 许三多视若无睹，下了车就站在那里不动。齐桓有些哭笑不得。
7: 行吧，那边走，那边。看什么看？没见过战斗英雄吗？
0: 齐桓搂着许三多的肩，许三多也就由着他。两人走向机坪上停着的一架直升机。暮色下的机舱里已经有些昏暗。C2 和 C3 坐在机舱里，齐桓拥着许三多进来，然后放开许三多，敬礼。他终于严肃起来。
9: 报告 ，C 组已经全部返回。
10: 你们对 C4 的评价怎么样？
9: 顽强、独立、关心队友、有责任心，也没忘了光棍劲。总之，我喜欢。
11: 历次考核中，他是第一个敢脱掉防护服的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任何人都会对那套装备产生依赖，行动不便，妨碍视野，而且是个很显眼的靶子。
9: 好话都被你们说完了，好吧，我再跟进。完毕。
7: 他真的每分钟说一次，我肚子都笑疼了。还有我们的抚恤金是多少，我也很想知道。
0: 又一次的哄堂大笑，但许三多目力，不管好话坏话，现在他都当作取笑的话。
4: 想免费收听《士兵突击》和其姊妹篇《我的团长我的团》完整版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
10: 你们认为他完成了任务吗？
7: 谁能完成这个任务呢？至少他面对无法解决的事态想了办法，也尽了力，从来没人做到这个地步。队长，
0: 许三多因为他最后两个字而抬头。好久不见的元朗 从前机舱过来。

0: 这个元朗让许三多觉得陌生又觉得熟悉，他更像许三多初见的元朗。而来老 A 之后认识的那个元朗不复存在。
1: 你们可以回去参加演习了，许三多留下。
0: 于是那三个敬礼离开。元朗打量许三多，对他穿的那身也有些忍俊不禁，但迅速恢复成一个严肃的表情。
1: 坐，你等我解释，可现在没时间，我就是来接你们回基地，参加明天的评估。
2: 是。
1: 啊，这个月真累啊，为了布置对你们的这场骗局。
0: 元朗吁了口气，然后坐在许三多身边。齐桓的车离开，另一辆车擦着他的边停了下来。吴哲和他的同组从车上下来，和许三多不一样，吴哲一副嬉皮笑脸的样子，和他同行的老 A 则有些沉重。
3: 队长在哪儿？
0: 老 A 没精打采地指了指那架直升机。吴哲拍拍他走过去。吴哲进来和老 A 一起对元朗敬了个礼。
1: 机组的情况
4: 前半截大同小异，可他一进战区就穿帮了，这戏再演不下去。
1: 这怎么说？
3: 漏洞太多，诸货勾案的地方铁轨锈变了形，那样的污染度一个防毒面具就够，歹徒是非人类吗？设备一看就是荒废日久，我还发现建国前生产的车床。太多太多，最重要的，您的骗局一直在锻炼我的怀疑精神。
1: 你是兵油子，如果要让你看不出漏洞，那只能是真正的战场了。
3: 是的，您钻进死胡同，无法解决的问题。
1: 他做到哪一步？
4: 距目标50米时被击毙，没能完成。
1: 他也经历你怀疑的那些东西，可他就是想把任务完成。
0: 吴哲看许三多，元朗口中的他指的就是许三多。吴哲看许三多时全无方才的戏谑，但转向元朗时就又带上了笑容。
3: 我很想做他，他也很想做我，可都做不到。我们也没因此不满现状。
1: 如果你不怀疑，就能离目标再近一点，甚至完成任务。
3: 信任这种天赋不是人人都能有。
1: 怀疑有助思考，用好倒也是装本事，你是个难管的部下。坐。
3: 是。
1: 有话就问，许三多。
2: 我想知道成才他。
1: 你们真是好朋友。
2: 是啊。
1: 你让他把你的抚恤金交给你的父亲，他则在放弃前最后一刻叫了你的名字。
2: 成才放弃？他不会。
1: 我想看你们的自我，一切设计都是为了让你们体会到生死关头的自我。只有一个人面对成才的自我，为他做出了选择，他放弃了任务，逃到了远离任务区域的地方坐着。
2: 坐着？
1: 嗯，坐着什么也没有做，发呆。
0: 成才仍坐在场外那片旷野上，跟许三多远远看见他时一样，枪扔在一边，连那套穿着很难受的防化服都没有换去，只是摘下了面罩。正如元朗说的，他一个人坐着发呆，他的队友们站在远离他的地方，沉默、鄙薄和失望让他们无心说话。悬翼下的营地森林如沐浴着月色的波涛，直升机飞掠。
5: 成才那天回去就把自己关进了宿舍，直到第二天的评估开始，他拒绝见任何人。他根本没进战场，却成了新兵中间伤得最深的人。
0: 这次评估是忽然开始的，但似乎做了大量准备。许三多他们都不知道要评估什么。许三多在办公楼外等待着结果宣布，和他一起等待的还有其他这次选拔出的新人，但没有成才。许三多惴惴地看着那扇紧闭的宿舍门。铁路、元朗几个基地的指挥官员占据了会议桌的一面，面前放着大量便于翻查的文字和电脑资料。
6: 报告。坐。
0: 吴哲进来敬礼坐下。

吴哲面对着那几位基地的主官，并不主动开口，一副不卑不亢的架势。铁路看元朗，毕竟他是最了解这几个新丁的人。元朗点头。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读书俱乐部，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又到了我们读书的时间了，我是红酒，我们一起来读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然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图书策划人，同时呢，也是编剧、影视人秋水，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悬疑作品。来，我们首先请出秋水，秋水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秋水。
1: 今天在直播间当中呢，是秋水和红酒来坐镇，我们还要连线一位作者，他的名字叫做快刀啊，快刀，一听这名字就特别的有力量啊，刀哥啊，人称刀哥，但是呢没能在北京，现在远在四川，我们就通过电波呢来连线一下作者。快刀你好。
3: 你好红酒。
1: 嗨，
3: 你好秋水。
2: 你好。
1: 好，那今天我们三方通话，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悬疑作品。首先呢，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快刀啊。其实呢，我们讲啊，这个很多作者呢，他也有一个圈子啊，自己的圈子，就是他有很多比较相处的来的小伙伴，还有一些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大家在一块儿切磋，在一块儿聊，经常呢也是比试武艺，每个人呢都会有自己的代表作品。那对于快刀来讲，我相信有一些比较喜欢悬疑的朋友可能对他比较了解，但是呢，如果这方面的作品看得比较少，可能您还不知道快刀。不妨这样，我们上来呢先让快刀自己介绍一下哈，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悬疑作品的呢？
3: 我写悬疑作品大概是2006年吧。因为我一直喜欢比较恐怖啊悬疑的东西，经常读经常看，看着不过瘾，就后来干脆自己写吧。
1: 我说这是很多这个作者的一个动力哈，就是自己看好像不够了，感觉这个粮草不够了，干脆自己供应粮草得了，是吗？
3: 对对对，是这样的。
1: 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你自己最开始是从什么地方来看这些作品呢？是从纸质书，还是从网站上，还是在某些论坛上？
3: 最开始接触这些东西应该不算作品吧，是从老人家的口口相授。
1: 哦，
3: 听故事。
1: 哦，
3: 听了就被吸引住了。
1: 哦，
3: 就总对这些东西充满了一种探索的欲望。
1: 嗯，
3: 后来就看书吧，这方面的书挺少的。
1: 嗯，
3: 到后来网络发达了，网上不是天涯有个莲蓬鬼话吗？
1: 哎，这个很有名，这个很有名啊。
3: 对，
1: 这个
3: 在那里面看到很多。
1: 哦，
3: 然后后来就开始写了，在莲蓬鬼话里认识了许多朋友。然后那些朋友有做杂志的，有做图书的，也有，但是更多的是写的，于是就从写杂志开始写这种。最早的一篇就是发在一个杂志上，那是由自己做的一个噩梦改编的。
1: 嚯啊，
3: 这就从那时候开始一发不可收拾。
1: 哦，
3: 还写了不少。
1: 哦，哎，我挺奇怪哈，我先插一句啊，你做了一个噩梦，然后就写了一篇文章是吗？
3: 对。
1: 啊，你现在能回忆起来你做的是什么噩梦吗？
3: 现在那个梦这东西都是不连续的，一些片段，然后起来之后觉得其中许多片段挺有意思，就和生活里的一些想法呀，或者说。

0: 尽力要生结合、
1: 哦、
0: 揉吧揉吧就弄成一片
1: 揉不揉吧就包了一顿饺子
0: 对对对
1: 刚才呢快刀也讲到了几点哈，就第一点就是很多作者呀，他其实小时候都非常喜欢看书，秋水也一样吧？
2: 啊，对。
1: 你小时候书都从哪儿看？
2: 不，我看书比较杂，就是有书只要带字儿的我都看。
1: 嚯、嗯，你是有阅读焦虑症是吧？就是在墙上写的那些。
2: 哎，对对对，墙上写的所有的带字儿的报纸都看，因为小的时候就是娱乐活动比较少嘛，不是电视什么都没有嘛，要听收音机评书
1: 啊、
2: 嗯、是这样。
1: 哎，听收音机很好、嗯、很好，就是你看我做广播的很多人，就是小时候喜欢听话匣子，喜欢听收音机，喜欢听故事。
0: 这儿我也插一句，秋水这阅读习惯和我一样，我也是逮啥看啥。有时候床头柜边有一本中国妇女我都能拿着看完。
2: 是的是的。
1: 所以现在成了妇女之友是吧就是反正我听说过哈，就连那个电线杆子上小广告都看的。
2: 我现在这我也有这习惯要看完。
1: 是
0: 对，我也强迫症，再难看的或者再好看的都必须看完了才开始下一本。这后来造成写作中的一个习惯、开始写了一个稿子必须把它写完、嗯、所以说很少有什么废稿啊坑啊什么的
1: 哦，就是开了就得写完是吧？那你这个习惯比很多人强太多了，真的。那你属于比较有职业操守的，
2: 业界良心。
1: 对，业界良心。这很多人这挖了坑就不埋了，你知道吗？开了一坑。
0: 我这坑很小啊，我都是小时候玩弹珠的坑，因为我擅长写的最擅长的是短篇
1: 啊，
0: 所以说很少有坑
1: 啊。短篇现在其实也挺流行的，对吧？最近两三年卖的比较好的几本书，其实往往是短篇。但实际上哈，可能如果真的是改编成影视作品，很多长篇还是比较立得住哈。
0: 对，
1: 当然你刚才还提到了说，这个小时候啊，要读书。这里面我再插一句哈，就是读书读的多了之后啊。我就发现这个阅读速度真是快，你就拿我跟秋水吧，就拿一篇文章，夸夸夸他看完了，然后我刚看了一开头，然后就经常被他嘲笑说你这看东西太慢了，你这得练。我就特奇怪，我说哪天刀哥要是来到现场，你们俩比试比试看谁看得快。
2: 那他肯定是他、啊、他比我年长几岁，对吧对吧
1: 不是，你不按这个算啊，把我爸叫过来估计也没你们读得快啊。这
0: 也不一定啊。
1: 啊，
0: 我看有些民族名字都记不住
1: 所以你们看一看书其实属于那种跟照相机一样是吧，一目十行，夸夸夸就看完了。
0: 嗯
1: 啊，那快刀，你一本20万字的小说大概多长时间能看完？
0: 如果好看感兴趣的话也就两三天能看完吧。
1: 啊、哦、就是还属于精读的那种状况下是吧？
2: 那他没我。
0: 不当然还是要去掉吃饭睡觉做事的时间，就是闲暇时间吧。
1: 人快刀一天睡15个小时呢所以人看书的时间很少。
2: 我一般睡5小时。
1: 所以你看得快是这么出来的。刚才快刀也提到了说后来呢网络逐渐开始发达了嘛，其实天涯论坛对于很多人来讲啊，那真是一个精神阵地啊，周边很多朋友就是都是从天涯混起来的，而且很多社会的话题也是从天涯上出来的，对吧？
2: 对的。
0: 对，
1: 你看到现在很多非常有名的一些大的稿件可能就是当时天涯的一个帖子，对吧？
0: 比如说鬼吹灯什么的，
2: 平常那些事儿，
1: 对，
2: 最出名的，对的，对的。嗯、
1: 所以天涯真的出了一批人呐，啊，真的是出了一批人。但是现在可能稍微有点走下坡路了啊，那个。
2: 对天涯，因为现在文学网站太多了嘛，你
1: 对
2: 对对，就而且它细分化了嘛。那、天涯其实是一个大杂烩嘛，对吧？
1: 嗯。
0: 而且现在手机资讯更发达，
2: 啊，是
0: 很多人拿着手机玩。
1: 对，手机什么都能看了，关键是，
2: 嗯
1: 啊，那当时那你们也都算是在那个阵地上啊磨练过，混过，
0: 都混过，
2: 我们是战友，哎呀，对吧，刀子，咱俩是战友，
0: 对对对，咱俩一个战好了，
1: 哎呀， 这个当时是以文会友啊，还是咋地？你们当时？
0: 当时是，华山论剑吧，李公国手。
1: 哎，我也特想聊聊。那你们当时就是相当于在那论坛里面互相，也看彼此写的东西是吧？
2: 哎，也不是。那个当时的时候我其实是作为编辑出现的，刀子他们就是作家大神嘛，
0: 所以说我就说你攻我守啊，我们就要攻破编辑这一关啊。光发帖子没稿费。得编辑给我用了才有啊。
1: 哎，你甭说，一开始在这个论坛上混那些人可能像快刀这样，可能还一开始还真不是为了所谓稿费去的，对吧？
2: 啊，对的，对的，
1: 都是兴趣玩，是这意思吧，刀哥？
0: 对对对，
1: 啊，那么后来写着写着发现，这个其实还是可以有稿费的，是吧？
0: 这个可以有，
2: 这个可以有，的确可以有。
1: 你想，这话说也得有个，将近十年之前了吧？
2: 对，刀子
0: 差不多了，十年吧。
2: 对，十年了嘛。刀子我们俩认识应该有七八年前了吧，对吧？08年左右。
0: 我们是在天涯的后花园里认识的。
2: 对的对的。
1: 哦，天涯还有个后花园。这不是朝廷的后花园吗？不过说实话，那个时候还是图书还比较好的时候。
2: 是的，图书还是比较好的。然后当时的时候，你看刀子说他写了很多短篇。其实刀子有一个长篇就是我做的。叫秉君一顾，对吧？
0: 令君一顾吧。
2: 那叫什么？领君一顾。
1: 领君遗骨。
2: 对
1: 啊，领军遗是遗失的遗，骨是骨头的骨。
2: 对
0: 对对对。
1: 没事，你们翻译错了不要紧，我翻译别错。我翻译错了要扣钱。那个书是正经是，通过图书出版有纸质书的是吧？
2: 对，是长篇嘛。刀子一般所有的东西都是差不多是那个短篇或者跟人合作的。就因为我认识刀子，我还记得刀子，我不知道记得对不对啊，就是通过大袖遮天嘛，对吧？
0: 对对对
2: 对对对。
0: 以前在天涯上和他合作，就是晚上不是混天涯吗？一晚上一篇。一万字，
2: 对，他俩拼，
0: 你写一段，我写一段，这样连着写。
1: 哇，你们
0: 这个
1: 拼酒好玩是
0: 四手连弹，
1: 四手连弹。哇，你这是属于玩花活，你们这属于玩花活啊！有一天一万字，我觉得还挺厉害的，真的。我最多一天能写2000字，
2: 那
0: 这算下来两个人一万字，一个人只有5000。
1: 一人5000字，那你们要是那种同一个主题，两个人续写吗？还是说，你们两个拼呢？
0: 续写。
1: 哦。
0: 我们玩的都是续写，我写完这一段，他就接着我的故事继续往下写。
1: 哦。
0: 写了，然后到最后，反正一人一个结尾。
1: 哦。
0: 结尾。
1: 哎呦，那你们当时就这个玩了多少天？最后码了多少字的？
0: 这个写了，玩了三篇。
1: 玩了三篇
0: 吧，不是每天都玩的，是想起来了，兴趣来了就玩。一共这样的稿子出了3个。后来然后都被许多杂志用了，然后后来台湾一个出版商还专门把这类型的稿子双结尾的，专门出了一本繁体字版的短篇集，叫《地狱天使》来着。
1: 地狱天使，
0: 对，
1: 挺好。所以在论坛上也结交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而且当年的这些小伙伴慢慢也都成长起来了，对吧？他们的作品呢，逐渐也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啊，真的是这样。这是我们大家大概了解一下哈。但是其实我还特别想了解，刀哥，你本身就是学什么专业的？本身学什么？
0: 我本身学的东西很杂呀。我本身是学
1: 工科，
0: 对，自动化仪表。
1: 自动化。哎，我就发现一个规律哈，我发现很多写悬疑推理的作家呀，还真都不是所谓什么文学系出来的，很多都是工科生或理科生，
2: 逻辑性强呀。他这种推理其实是讲究非常强大的逻辑，否则的话，你其实是要写散文那种就写散了。不一样的写法还是不一样。
1: 所以就像盖房子一样，就这、 这些作者他们的这种架构能力、逻辑能力非常强。
2: 对，
1: 然后最终呢，就是自己挖的坑自己还能填上，很多文科
2: 管啥就得管埋是吧？
1: 很多文科能挖坑，我跟你说，那坑挖的可大呢，老大个呢。
2: 不，你不能这么说了，会有人掐你的。
1: 你是玻璃球，人挖一铁球，挖一篮球，
0: 铅球
1: 啊、对，然后最终就填不上了。所以对于推理来讲，或者说对于悬疑来讲。其实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来理解悬疑作品的，咱们三个人都可以说一说哈，咱让快刀先说吧，人毕竟人家是这个悬疑作者哈，就是你怎么来理解，就大家总说哎悬疑作家啊，悬疑作品他是写悬疑的，是什么一个概念呢？啊，你如何来解释所谓悬疑这两个字儿？
0: 其实悬疑我个人的理解就是觉得反正和探索解密应该是连在一起的吧。人们对在生活里，还有反正平时许多事情都会发生一些无法理解或者说感觉反正不知道怎么解释的事，那么心里就有了一种想要知道谜底的愿望吧。
1: 有谜是吧，就是心里有一个谜，然后这个看这个作品的过程当中来解这个谜，是这意思吗？
0: 对，还有人的好奇心决定了他对越不知道越不了解的东西就越想知道越想了解。于是吧就产生了悬疑。最后把悬疑解开了心里踏实了。这真是多不专业啊。
2: 是因为你以前没有解开过谜，所以你自己要去写一篇书把你自己的谜给解一下是吗？用你自己的思维。
1: 对。
2: 我还是比较了解你的。
1: 每个人都是一个谜。我跟你说，这个在搞对象的过程当中就是解谜的过程，对吧？这个谜呢也不能完全解开，完全解开之后就没有期待了。
0: 必须留一点空间给读者。
1: 留一点空间给对方。
0: 这个事情以前我经常跟我的一些编辑争论，编辑老要给出一个结果，或者说老要我给一个什么解释。我说我解释完了，人家看了，时间一过，这故事就忘了。我留一点空间给读者吧，他想吧。他自己去解吧，解不开他时不时的会想起我这个谜，时不时的会想起我这个稿子，这才是成功的稿子。就经常用这样的方式说服编辑。其实打心眼里说哈，是我自己设的套设的局，自己都
1: 解不开了。
0: 就是这样，
2: 最后其实都是胡解的。
0: 胡解
1: 不是，是这样，
0: 本身无解。
1: 因为有一些作品啊，你也别生解开，你就跟有一个电视节目叫《走进科学》，你知道吗？他要是没有最后五分钟，我跟你说，大家可能还不骂。我前二十分钟我看的可激动了，我这怎么这一个人突然就这瞬间就移动到千里之外了呢？对吧？他这说的特别好，他最后五分钟他最好别解释，他最后跟我解释说他是个疯子，你说我就崩溃了。开个玩笑哈，但实际上呢，就是好的作品啊，可能。你即使给它解开了，大家还是有回味的。但是如果稍微差一些的作品，有的时候你看完了之后，你就会说：“哎呀，原来是这么回事儿。”甚至有一些可能看了开头就知道结尾是怎样了，那可能就不一样的事情了。
2: 对，
0: 很多人的阅读习惯，
1: 习惯不一样。同一个故事，你让刀哥去讲，那可能就讲的兴致盎然的，对吧？你像下午我跟那个秋水都看了一个故事，其实那个它也是一个老故事嘛。也是一个老故事，是吧？潜入家族，那最终为自己的男朋友报仇。但是你说他写出来那个感觉或者文笔跟结构，你就让你想看下去，对吧？
2: 对，
1: 一般作品你可能就不愿意看下去。这东西差别还是挺大的，
2: 老梗新讲嘛，就看你怎么去讲这个故事嘛。其实所有的故事咱们去反思过去，以前都有这个梗。刀子，你说你最早的时候听老人讲故事，对吧？其实你去想这些咱们现在写出来的东西，很多都是来自于老人讲故事的那个梗。你很多都可以对进去。
0: 是的，本来文学这东西都是来源于生活。
1: 真是。
0: 以前有人问，有读者问过， 你这么多故事是怎么想出来的？
1: 嗯、
0: 我就告诉他说，我说其实也不是想出来的，其实从我的作品里你可以看见我一些经历啊，或者是一些事儿啊，
1: 嗯，
0: 反正都是在那些经历和事儿上升华一下，然后再加入自己的情节和理解，然后再加入一些吸引人的元素什么的，然后就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
1: 嗯、
0: 其实也就是个加工，我们也就是个加工师吧，能够把一些细节的东西，一些零零散散的东西，反正加工成一个让读者觉得好看、喜欢看的东西，那是一种很有成就感的感觉。
1: 嗯、对对对，其实你像秋水，他刚才提到了小时候经常会听故事，是吧？
2: 对对对，
1: 听故事，
0: 嗯，
1: 老人讲故事，
2: 对
1: 啊，那个你像你小时候也经常听一些光怪陆离的故事
2: 啊，对呀、啊，
1: 所以你才去混这个联盟鬼话，啊、是吧？这都有关系的，
2: 啊、
1: 是吧？所以你感兴趣了，
2: 我喜欢呀，嗯，
1: 对吧？你像
0: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1: 哎、
2: 对
1: 啊，
2: 对对
1: 对，你像那个这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也是，那、啊、没事，小时候爷就抱着他给他讲故事，那后来就研究国学嘛。你还有像很多说书的，对吧？那为什么他会说书？小时候就听，
2: 就听评书嘛，
1: 啊，听评书。
2: 对对对，
1: 他也是一个一脉传承，后来他就能记住了，啊，那当我们长大了之后，可能就会关注一些时事新闻，是吧？你像头几天我跟秋水还提呢，就跟那个他也是写悬疑推理的，叫周浩辉，浩辉一块聊，然后他就特别喜欢看那个法制频道，特别喜欢看那个什么天网啊，还有类似于就是那个节目啊，或者就是什么探案的呀，或者新浪的一些。就看完之后，然后加工，然后变成自己的，
2: 来自于生活是吧？
1: 哎，然后变成自己的作品了。所以听别人讲故事，这个确实是很多作家，他也很敏锐的一点啊，就是跟人聊天过程当中，他就能够捕捉到这些，但也挺可怕啊，做女朋友挺可怕，不定哪天就把他自己身边的小伙伴给写进去了，是吧？
0: 其实这也是一种收集素材的方法，
1: 嗯，
0: 听别人讲故事，
1: 对，是这个概念哈。
0: 对，
1: 当然作为悬疑来讲，其实它更像是一种元素，对吧？其实你很多作品啊都可以加入悬疑的色彩。
2: 是的是的，
1: 是吧？
2: 嗯，
1: 你比方写爱情，你也可以写出悬疑来，是吧？我写远古神话，我也可以写出悬疑来，
0: 也可以写成悬疑，
1: 对吧？我写职场，我也能写出悬疑来。那我想快刀它是有这样一种解谜或者说出谜题的能力。
2: 对，悬疑其实我是这么觉得，它不是那个一种小说的类型，而是一种写作的手法。
1: 对对对对，
2: 啊、对，它其实你看像现在很多女性的作品，因为悬疑大家一想其实都是非常硬朗的，对吧？
1: 那今天呢我们非常开心啊，也连线了远在四川的快刀啊，我们也敬请期待一下最新的这样一部作品《猎兽人》，也非常感谢秋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读书，再会。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此前已摧毁多架美军战机。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务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3: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2: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土：
4: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啊，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5: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做报告指出：
6: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2: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7: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2: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8: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

0: 市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1: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百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2: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八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1: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 83.7%，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3: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1: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4: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1: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5: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一体推进学察改，切实解决关乎群众生活的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市组织党员干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流动摊点管理一直是当地的难题，要是简单的一禁了之，商贩有怨气，市民也不满意。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当地确立了堵书结合、便民利民的治理思路，先后选址建设、改造规范化摊点53处，提供摊位2445个。在瓜果销售旺季，还设置了自产自销农产品临时销售点。商户徐本汤：
9: 以前就是天天流动的卖，现在我们找了一个固定的摊位了，然后也不用风吹日晒的了，收入也相对比较稳定一点了。
8: 高效办理群众诉求， 目前淮南市已梳理存量问题3470件，并限期办结，坚决防范形象工程，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安徽省淮南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郑田红：
10: 我们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新冠理旧账的担当精准补齐民生服务短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8: 学习教育中，宁夏石嘴山市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广泛收集民情民意。针对退休老人想要在家门口有一个场所，兼顾基本生活照料与精神文化需求，今年以来，当地依托养老服务机构，把老年兴趣班办到群众家门口。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朝阳街道宜新社区居民彭一山：
11: 在我们家门口社区，老年人在一起唱一唱，跳一跳，再学学乐器，再学学书法之类的，感觉心情特别好。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石嘴山市加快办理开门一件事，推动解决城市公园改造升级、小区环境卫生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近3873件。宁夏石嘴山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金新：
12: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开展学习教育与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各项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持续查办问题不足，坚决有力抓好突出问题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整治成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西防城港聚力破解多头报表、数据孤岛等基层治理难题，推进一表通系统建设。以前社区采集特殊儿童基本信息，需分别对接多个部门，重复填报同一名儿童的信息，耗时约3天。如今使用一表通后，社区只需一次性录入，整个流程仅需1天。广西防城港东兴市东兴镇公园社区党总支书记丁仪：
13: 以前各个部门经常重复地向我们要数据，现在一表通推行后，这类数据统一由民政部门牵头收集，告别了重复填报的麻烦。
8: 目前防城港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684个，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步清零。广西防城港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孟明礼：
14: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我们以建好用好一表通系统为抓手，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6: 中国经济半年报。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5: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16: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100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15: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2-3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16: 文化奖获奖剧目《物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15: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

0: 日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绎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1: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2: 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昨天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记者丁飞、范存宝报道。
3: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五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三个层面同步发力。
4: 专门立法《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条例》，制定了《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3: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此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5: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的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6: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台风级的中心已于今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红霞登陆后将继续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和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快速生成的红霞雨量极端，内陆影响程度深，次生灾害风险高，相关地区需注意做好防范措施。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三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加强部署，积极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总台记者昨晚广东惠东县报道，
8: 现在我们在这个现场感受到风呢已经变得非常的强烈，顶着人呢在往前走。为了应对台风登陆，当地政府宣布全县实行五停，全县从前天开始呢已经转移了将近7万人到安全的地带，同时开通了380多个居民的庇护中心呢，供有需要的人来使用。
0: 受台风红霞登陆的影响，广东将持续出现强降雨和大风天气。今天广东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广东省气象台提醒，台风红霞带来的风雨影响具有极端性，需做好相关防御工作。广东省昨晚11点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截至今天0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715351人。截至昨天下午5点，广东省水利部门组织公平、龙井、棉花滩、长潭等261宗大中型水库淤泄腾库6.97亿立方米。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9: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韩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库涌70亿立方米。
0: 截至昨晚八

0: 点，广东深圳、惠州、汕尾、汕头、揭阳、梅州、韶关、河源八个地市共37条路段采取了交通管制措施。今天零点起，港珠澳大桥主桥临时封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港之间暂停通关服务，深中通道也从今天凌晨1点起全线实施临时封闭。
1: 为防范台风红霞，昨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福建省昨晚8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福建漳州东山县仁武部集结民兵应急力量，
2: 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筑牢沿街商铺安全防线。东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3: 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做好风险提示和应急劝导。
4: 今天凌晨1点10分，香港天文台改发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及9号风球。特区政府路政署昨晚8点启动辖下各紧急控制中心，随时应对台风可能引发的公共道路突发情况。
5: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6: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7: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6: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7: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邮政局日前印发《综合运输服务发展15/55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运输服务体系，到2035年全国123出行交通圈都市区1小时通勤，城市群2小时通达，全国主要城市3小时覆盖和全球123快货物流圈。快货国内1天送达，周边国家2天送达，全球主要城市3天送达，基本形成。
8: 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5: 今年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度夏以来，国家电网经营区用电负荷2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2.7亿千瓦，跨区最大输送电力1.58亿千瓦。
8: 全球首个零碳机场技术成果昨天发布，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国际机场运行数据显示，清洁能源在机场运能中占比超过90%。我国自主研发的基于二氧化碳冷热一体化的零碳能源系统技术成果，总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0: 事模式，进一步扩大政务服务辐射范围，深挖审批服务提质增效潜力，做实做细政企对接服务，全力打造更加精准高效暖心的政务服务环境。
1: 汉阴县创新打造讲起来、唱起来、跳起来、跑起来、踢起来全域育人体系，将文化宣讲、音乐美育、特色体育融入校园日常，全面提升学生身体素质和精神风貌，走出县域素质教育新路径。请您报道。
2: 在安康市汉阴县三省纪念馆，县第二小学五年级学生姚玉平正以红领巾讲解员的身份，熟练地为参观者讲解沈氏三贤的生平故事。
3: 那大家知道三省纪念馆中的三省指的是哪些人吗？沈监事、
4: 沈世远、沈尹默。
2: 过去地处秦巴山区的安康市汉阴县，思政教育载体单一，学生缺少公开表达的平台，自信心不足，成为育人短板。为此，当地依托三省纪念馆等文化阵地，培养了32名红领巾讲解员，常态化开展晨读、武诵、红色故事大赛、我是汉阴讲书人等活动，让学生敢开口、会表达，在讲述中树立自信，读懂家乡文化。汉阴县第二小学五年级学生红领巾讲解员姚玉平，
3: 让我变得更大胆、更自信，也可以把家乡的文化讲给更多的人听。
2: 美育资源有限，仅面向特长生是山区学校普遍存在的问题，更多学生则缺少常态化的艺术参与渠道。针对这一问题，汉阴县将课前一首歌、午间集体合唱纳入课后服务，每年举办班级合唱、校园歌手大赛，实现全县校校都有合唱团。汉阴中学高二学生龚薇薇就在歌声中实现了自我成长。
5: 在没有参加合唱团之前，我是特别内向腼腆的一个人。在参加完合唱团之后，也让我懂得了自己的歌喉也可以吸引大家的喜欢，之后我变得更加自信。
2: 体育活动供给不足也曾是制约学生体质提升的关键痛点，以往仅依靠每周2-3节体育课，学生运动时长不达标，体能协调能力提升缓慢，心理焦虑、近视等问题逐年凸显。汉阴县整合资源，以跳、跑、踢为核心，构建阳光体育体系。每日大课间设置5到10分钟操舞，规范全校跑操，开展迷你马拉松、亲子接力活动，将耐力跑纳入日常评价。全年开展足球赛事245场，近1万名学生参与，8所学校获评国家级校园足球特色校。安康市汉阴县实验中学体育老师刘春梅：
6: 足球、特色操、跑步，孩子们参与运动的渠道越来越多，明显能感觉到孩子们的运动积极性更高，耐力、协调能力都有所提升。
2: 安康市汉阴县教育体育局局长唐继虎：
7: 我们把讲、唱、跳、跑、踢串成一条线，打造5个起来一体化体系，统筹身心培育，城乡均衡，家校协同，这样下来孩子们体质上来了，近视少了，精气神也不一样了。
8: 大城小事，日常穿梭街头往返各家餐馆的外卖骑手是城市烟火气里最忙碌的身影。在汉中，这群奔波的小哥有了新身份，当地创新监管方式，让200多名外卖骑手兼职做起了食品安全监管员。靠着跑单的便利，盯紧街边餐饮小店的卫生细节，用随时随地的巡查为市民舌尖安全筑牢一道贴身防线。请听报道。
1: 临近午餐时间，汉中友爱路餐饮一条街烟火升腾，各家门店迎来接单出餐的高峰期，外卖骑手们往来穿梭接单取餐，一派忙碌景象。和以往只赶时间取餐急走不同，如今不少骑手多了一重新身份，食品安全监督员。外卖小哥高崇远就是其中一员，在一家餐馆取餐时，他一眼就发现门店后厨的疏漏，当场向店主提醒：
9: 好像咱们那个阿姨好像没有戴口罩
10: 啊。行，我去提醒她一下。来，大姐，记得把口罩戴好。
1: 日复一日穿梭在城市街巷，高崇远每天要跑几十家餐饮店，每家店停留不过3-5分钟，而这短暂的等餐间隙就是他排查食品安全隐患的最佳时机。习惯性查看门店证照、卫生情况，以

0: 经成了他跑单的日常。在另一家门店，他很快发现了新问题。
1: 哎，老板，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为什么上面只有三个健康证啊？我见咱们不四个人吗？
2: 还有一个健康证办了，然后放到里边没挂出来，我马上拿过来。
0: 像这样的场景，高崇远几乎每天都会遇到。他说，绝大多数商户都很配合，一些小问题现场就能纠正。而对于现场难以解决或者需要进一步核查的隐患，骑手们也有规范的上报流程。高崇远，
1: 平时跑外卖的过程中发现类似的问题，我们也会及时的拿出手机进行一个拍照上传。
0: 外卖骑手全天穿行在城市各个角落，零距离接触门店经营实况，恰好能补上传统监管的盲区和短板。正是看中这一点，当地将骑手群体纳入社会监督体系，组建起一支机动高效的流动监督队伍。市场监管部门对200多名受聘骑手进行集中培训，从证照核验、卫生规范到操作流程，手把手教骑手们练就一双火眼金睛。餐饮商户黄丹：
2: 我个人觉得这个骑手来监督我们的这个环境卫生是一件好事，对好的商家来说是一种宣传，厨房环境脏乱差的是一种监督，给客人带来一个食品安全保障，我觉得挺好的。
0: 小小的身份转变，大大的民生守护。街头奔波的外卖骑手用日常点滴的巡查，让每一份外卖都多了一份安心。为了让这支队伍发挥更大作用，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正在持续优化配套机制。汉中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段敏敏：
3: 我们将常态化对外卖骑手开展简易实用的食品安全培训，提升其发现问题的精准性和专业性，同时建立正向激励的补助机制，给经核查举报信息属实的外卖骑手给予一定的奖补，充分调动其积极性，构建全域流动立体的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网。
4: 请听一组短消息。长征精神的世界回响，从历史壮举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分享交流会日前在延安举行，由中国外文局举办的同走长征路国际船舶工程陕西段圆满收官。7月20号到24号，来自中国、美国、英国、德国、荷兰等国的30多位专家和记者到访延安以及甘泉和吴起等地，探访革命旧址，走进城市乡村，深刻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切身感受新时代陕西的发展与变化。
5: 全国首个省级辅导员学院陕西高校辅导员学院昨天在西安成立。
4: 省18运大学生组女子排球比赛昨天在白水县开赛，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安体育学院等11所高校参赛。同日，青少年组跳水比赛在渭南市体育中心举行，当天举行的是 U6、U7、U8 男女组基础素质比赛。
5: 听众朋友，以上是陕西新闻。本次节目主播朝伟、杨莹，编辑史峰，责任编辑玉颖，监制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6: 嗨，我是一本书，我等你很久了。那一次正要呼唤你，却被你的电话打断。又一次看到你，塞着耳机盯着屏幕，甚至没听见我叫你。刚才又遇见百无聊赖的你，今天要不要听我说一个故事呀？你好，我是一本书，我已经等你很久了。我想要跟你说说华夏5000年，说说那历史长河里不朽的名字。我想要跟你说说爱情，说说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我想要跟你说说希望，说说长风破浪会有时。我想要跟你说说鲁滨逊在孤岛上的生活，跟你说说四光年之外的三体文明。我有很多很多故事想要说给你听。你好，我是一本书，我希望每一天都是读书日。如果你有空，就听我说说故事，这是我作为一本书最大的愿望了。
7: 你听，这是水龙头的叹息。
8: 用完水要关。

0: 井，别让水滴白白洒。
1: 生活用水巧回收，一水多用更节省。
2: 喝多少接多少，按需取水不浪费。
1: 节约用水，合理用水，科学用水，人人有责。
2: 陕西省水利厅全省节约用水办公室温馨提醒您，
3: 守护绿水青山，从节约每一滴水开始。
4: 就业优先，平等共享。陕西省残疾人联合会提示，残疾人就业条例中明确规定，国家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通过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帮助支持残疾人就业，禁止在就业中歧视残疾人。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一定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并为其提供适当的工种岗位。残疾人应当提高自身素质，增强就业能力。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东方。随着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身边肥胖的朋友是越来越多，而我们的老年朋友尤其应该警惕肥胖的情况。退休了，没什么工作压力，正是享福的时候，再加上运动量也减少了，肥胖的几率也会大大的增加。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啊，东方就跟您严肃的详细的说一说老年人的肥胖问题。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人类的平均寿命也逐渐增长，世界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在中老年期间，最令人向往的是有强壮和健康的体魄。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生理、心理和机体的免疫功能都会发生变化，对于疾病的抵抗力也逐渐的下降了。肥胖是最令中老年人烦恼的问题之一，尤其是它的并发症。在肥胖症患者当中，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的患病率是比较高的，严重的

这里面这个自尊呢，就是自我肯定并且认可自我，自爱呢就是要敞开胸怀，树立爱心。艺术大师徐悲鸿说过，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傲骨是形容人高傲而不屈，刚毅正直的形象，而傲气呢，则是一种自高自大的作风和习气，是一种自尊心太强的表现。有傲气的人往往会自命不凡，目中无人。在我们的老年人队伍当中，有一些人啊，还是容易滋长傲气的。第一种是认为人老了比年轻人老练，所谓姜还是老的辣，老了就成了精了。这种人呢，把年龄也当成了骄傲的资本。实际上，人老是自然规律，绝不能以老为荣耀，以老卖老。还有一种是在职的时候啊，当过官掌过权的人，离退休之后呢，没有转换位置，很可能会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傲气。实际上，不论职务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把自己摆到公仆的位置，就很容易自尊自爱了。还有一种自傲的人，是那些有过功劳和荣誉的少数同志，以功劳和荣誉自居自傲。其实呢，自己的功劳和荣誉首先要归功于组织的培养和同志们的支持和帮助，自己越自尊自爱，人们也就越会尊重和爱护自己。我们老年人破除了傲气，确立了平常心，做到了自尊自爱，才会获得更多的幸福。有的人老了以后啊，怨气十足，对这个看不惯，对那个有看法。比如有的人埋怨体制有弊端，导致腐败问题不断，埋怨发展不快，工资待遇低，影响生活水平，埋怨风气不好，治安不稳定等等。孔子有句话是这么说的，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说的是啊，人到了花甲之年，个人的修养成熟了，没有不顺耳的事儿。七十岁以后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儿，但是不逾越规矩。六十岁以后呢，老年人更需要的是正视现实和改造客观的责任心，而不是不负责任的埋怨。毛泽东有一副有名的对联，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这是针对于柳芽子流露出来的牢骚情绪，勉励他把眼界放开一点，向远处看，大处看，从革命的整体利益来着眼。人在世上，从国家大事到家庭小事，所遇之事可能十有八九都不如意，适当的发点怨气可以理解，但不要学习鲁迅先生笔下的一代不如一代的九斤老太，不要学习列子篇当中的杞人忧天。老年人面对挫折、苦难、不足、不利的情况，一定要保持豁达的情怀、积极向上的态度，要以博大的胸怀、非凡的气度和主人公的责任心来面对现实，扶正驱邪，改变现实。咱们有一部分老年人离退休之后啊，认为权力、权威和影响力都消失了，没有在职的时候那种风光，别人不再尊重自己，时间长了呢，就自卑起来。也有一些老年朋友啊，发现自己跟不上现代科技的进步，产生了自己没有用的感觉。还有的人呢，病魔缠身，产生了没意思的思想而自卑。更多的老年朋友是过分的怀旧，极度的忧伤，尤其是个别丧偶的老年朋友，对已故的亲人深深思念，悲观失望。这种老而无用的自卑感抑制着老年人的自信心，导致老年人自我封闭、自我孤独、自我退缩、自我否定，严重的诱发老年人轻生或者是自残。正是因为这样，才更需要老年人增强自信心，以积极乐观向上的心态对待人生。有了自信心，我们就能不断地超越自我，产生一种来源于内心深处的最强大的力量。老年人始终保持自尊自爱，就会更好地珍爱每一天，过好每一天，憧憬每一天，让晚年过得更加幸福。快乐的时间总是短暂的，不知不觉今天的金色年华又接近尾声了。在这儿呢，东方祝愿各位老年朋友们晚年生活都能充满幸福、快乐和活力。明天的金色年华，咱们不见不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
2: 这是一个有趣的设定，这个设定出现在了雷丘·乔伊斯的新书中，而书的名字叫做《时间停止的那一天》。雷丘·乔伊斯是谁呢？可能我们不太熟，但是我们一定看过或者听过他的小说处女作《一个人的朝圣》。2013年，这本书畅销了38个国家，入围了英国布克文学奖。它让我们记住了书里那个安静而勇敢的哈罗德。在过去的几年当中，这本书陪伴了400多万人，也将继续陪伴更多人。2017年，雷丘·乔伊斯的新作《时间停止的那一天》又回来了。他一出版，英国《每日邮报》便断言他奠定了雷丘·乔伊斯在文坛的地位。《时间停止的那一天》讲述了两个灵魂和一段错位的时空。男孩拜伦读温斯顿私立男校，和上流社会打交道，有着令人艳羡的家庭与前景，却执着于细小的差错。吉姆